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万历元年呐，正月29日，对王大臣的审讯呢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啊，应该算是大明王朝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呢，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虽说打仗是不太行了，但这个人的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宝干的不地道，打算呢拉高拱一把。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询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那两位千户啊，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原文呢本是没有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朱熹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 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透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样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熹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熹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明代的人审案呢，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这个当年呢是要跪下的啊，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呢，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沙威棍，历史十分悠久啊，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案台上的朱大臣呢，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呢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说是迟那是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说好的给我官做呀，怎么又要打我？这句话呀很有趣，朱熹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着冯宝。冯太监明显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啊，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6: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2: 话讲到这儿，失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呢，非但不失趣，而突然变成了王大胆儿，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
7: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2: 朱熹孝十分心软，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自打从政以来，冯宝还没有遇到过这样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呀。于是他再次大吼，
6: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2: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
7: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2: 丢脸了，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说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这位兄弟啊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
8: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7: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2: 闹到了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未免继续出丑，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王大臣呢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我来告诉你谜底。冯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熹孝审讯之前，有一个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波。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 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然而杨博名不虚传呢，他看到了冯保的心里，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你想进去啊，也得买门票啊。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8: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来的好了。
2: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的 2.0 版。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4岁到40岁除了玩什么追求也没有。小时候啊，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一直以来啊，张居正都没有忘记30年前祖父被人整死那一幕，君子报仇30年也不晚。那时啊还只是隆庆2年，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3，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洪朝选去调查此事。其实说到底呀，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呢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屋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竖了一面旗帜，上书4个大字：宋冤之道，壮志飘扬啊，十分拉风。这4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不大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的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他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的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啊，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溜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 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谷、陈谷。

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那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隆庆五年，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个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呀，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呀，太积极了。万历三年，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了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言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呢还能讨几个赏钱。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个没趣儿。张学言气得直抖啊，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很快啊，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言，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的行为，把刘台啊搞得灰头土脸。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有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如果你这样认为啊，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张居正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啊，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儿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还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的是大事，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自从明朝开国以来啊，这个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啊，单条、群骂、混骂，花样繁多呀。骂的内容也很丰富，什么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有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在这个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干活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你了，你就要识相，
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之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于是张居正提出辞职。

0: 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呢？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100棍充军。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呀，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呀，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呐。张先生确实是个好人，因为献仇献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啊也未必不好。然而5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张学言经过5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而张居正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万历7年，张居正
1: 关闭或者是单向关闭、双向关闭，提醒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情况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这桃花源里。
1: 貔貅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一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交通运输部消息，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10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报告，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一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第12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拿到4金4银5铜。2日至4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1日，CR400BF-X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正式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营。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4环套装攻坚阶段。截至1日，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韩娱售突破2亿。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

我国学者完成1:500万中国及林区大地构造图，为认识地球和保障资源安全提供了基础支撑。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一日夜间至四日，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三日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感兴趣的公众不妨抬头凝望，感受月色之美。

海南海口火山口科普博览园一期项目正式开放，国庆假期免费免预约向公众开放。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作出专题部署，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工作方针，全方位压实防控责任，深化源头治理，全力保障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日由市观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国、爱党、爱国情怀。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十月二号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9年十月二号，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断绝同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1953年十月二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工作的专题报告，重点研讨粮食征购、城市配售方案，为之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打下基础。1964年十月二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人民大会堂首演，35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演，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勇前进的壮阔历程。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

改造元王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是活动在井冈山的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袁文才、王佐互相帮助，山上山下相互呼应。大革命失败后，元王仍各保留60多支枪，控制着井冈山部分山区。1927年7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他们应共产党员贺子珍等的邀请，与安福、莲花、永新的农民自卫军一起会攻永新，救出了贺敏学等80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因强敌进攻，自卫军退出永新，王新亚率安福、莲花农军往萍乡、李陵一带游击，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袁文才、王佐率领宁冈、遂川、永新农军退到茅坪、大陇和井冈山大小武井一带坚持斗争。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通过王新亚了解了元王部队的情况，一到三湾就开始做他们的工作。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元王吃掉的主张。毛泽东说，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吗？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并送给袁文才100多支枪。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打消了袁文才的顾虑，他当即表示欢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他的大本营茅坪安家，还赠送工农革命军几百块大洋，解决了工农革命军急需的经费问题。次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组织人员筹集了上万斤粮食和一些布匹，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吃穿问题。他还帮助工农革命军建立医院和留守处。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和说服下也打消了疑虑，他派出代表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上山。10月2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王佐杀猪宰羊予以款待。毛泽东会见王佐后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10月27日，王佐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并通过打土豪的途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和财物，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经费不足的问题。此外，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两支部队的训练工作，10月中旬，他就派尤雪辰、徐彦刚、陈伯钧等到步云山帮助袁文才练兵。1928年1月，他又派何长工到王佐部做团结改造工作。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部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毛泽东成功改编袁文才、王佐部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打下了基础。改造元王绿林武装。袁文才、王佐是活动在井冈山的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袁文才、王佐互相帮助，山上山下相互呼应。大革命失败后，元王仍各保留60多支枪，控制着井冈山部分山区。

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

0: 春节之伴啊，回不来，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
1: 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
0: 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2: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0: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2: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0: 好孩子，
3: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4: 健康小贴士，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友总医院肿瘤科的苏慧玲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小知识是癌症的筛查和预防。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预计，未来全球癌症发病人数将会以每年平均3%到5%的速度递增，恶性肿瘤是死亡率较高的疾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癌症中有1/3可以预防，有1/3可以治愈，还有1/3可以通过治疗改善症状，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因此，开展肿瘤的筛查和预防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我就和大家谈一谈癌症的筛查和预防。一、常见癌症的早期筛查。一、肺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低剂量螺旋 CT， 重点筛查人群年龄在50至74岁的人群，且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吸烟的包年数，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总年数大于等于30包年，包括曾经吸烟大于等于30包年但戒烟不足15年，与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共同生活或同事工作被动吸烟大于20年，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有职业暴露史大于等于1年，包括暴露于石棉、氡、煤烟和煤烟灰，有一级亲属确诊肺癌。二、子宫颈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主要包括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和液基细胞学检查 TCT 这两项检验项目，其中 HPV 是检查子宫颈是否被 HPV 感染，可以对高危型 HPV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查，而 TCT 是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它是通过采集子宫颈部的细胞，看看是否存在病变和微生物感染，如霉菌、滴虫、衣原体等。重点筛查人群：性生活过早小于16岁，多个性伴侣或性伴侣有多个性伴侣，持续 HPV 感染，患有其他性传播疾病，如单纯疱疹病毒、艾滋病病毒、沙眼衣原体、链球菌、滴虫性阴道炎、真菌等。这些微生物除了本身对生殖道相关器官的损害，还可增加生殖道对 HPV 的易感性。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吸烟、吸毒者有高危性伴侣、阴茎癌、前列腺癌或其他性伴侣曾患宫颈癌。三、乳腺癌的筛查。筛查方法：乳腺自我检测。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基础上加做1到2年一次的钼靶检查，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女性，可考虑加做乳腺核磁作为年度筛查手段。高危因素包括 有明显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尤其是 BRCA 突变和 TP53 突变携带者。二、胸部区域接受放疗等。四、胃癌的筛查，筛查手段上消化道造影和内镜检查。胃癌的高危因素：高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一级亲属家族史、不良饮食习惯、高盐饮食、烟熏、煎烤、炸食品、红肉加工肉类食物摄入过多、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等、吸烟与饮酒、糖尿病、肥胖、精神心理社会因素、免疫因素、胃食管反流病。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呢，又是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仲涛推荐了一首《祝福祖国》，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一路生花》，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祖国的泥土》，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茶汤》，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中国范儿》，厚德载物推荐了一首《祝福祖国》，和仲涛推荐的是同一首歌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首先听到的就是这首《祝福祖国》。

0: 益广告时间。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5: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6: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5: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

0: 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1: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2: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3: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4: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依然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连静反访推荐的这首《中国范儿》，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九妹，错付推荐了一首香水有毒，Love推荐了一首灵药。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兵推荐的一首《练习》，那节目的最后是婉婉推荐的一首《童年老家》。伴着这首《童年老家》，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

0: 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7: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8: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8: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8: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7: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8: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9: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0: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11: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在一转眼发现你的。
1: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风一级，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我发布一条招工信息。我这是学校食堂，招后厨打杂女工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干活手头麻利的，包吃包住，每月工薪有8天。我的电话是151638554。
1: 您的工资待遇大概说一下。
0: 工资面议。
1: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3500以上。
0: 3500以上是市区吗？是市区的学校食堂吗？是。嗯，好的，市区的学校食堂招聘后厨打杂女工，工资是3500元以上，年龄有要求吗？60岁以下吧。嗯，60岁以下。嗯，您的联系电话是151003-8554，是吧？对。嗯，好的。
1: 麻烦主持人多保留点。嗯，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吧？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刚刚是市区的学校食堂招聘后厨打杂女工，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是35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1003-8554，151003-855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是我吗？
0: 是您。
1: 啊，我想求购一个二手的摩托车，踏板摩托车。
0: 嗯，求购踏板摩托车是吧？
1: 对，然后那个，成色好一点吧，品牌不限，能过户、能上牌的就行。
0: 嗯。
1: 正规手续。
0: 嗯。
1: 啊，到时候有卖的联系我就行。
0: 好的，您的电话。
1: 187。
0: 嗯。
1: 3300。
0: 嗯。
1: 3800。
0: 187-3300-3800是吗？
1: 嗯，好，
0: 好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踏板摩托车，要求成色好一些的，可以过户，可以上牌，走正规手续。联系电话是187-3300-3800，187-3300-3800。在我的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出售一辆喜德盛牌自行车。
0: 嗯。
1: 电话是182-4456-1565。
0: 182-4456-1565，出售一辆喜德盛牌自行车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大概几成新呢？
1: 基本上全新的，今年3月份刚买的。
0: 嗯、哦，刚买的，基本上是全新，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嗯，不客气。好，再见。嗯，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喜德盛牌的自行车，今年3月份刚买的，几乎是全新。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啊，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工资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155-3280-8828是吧？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嗯，好的，刚刚是新华东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按提成走，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找一命厨师。每个月是6000至6500。就是中午一顿饭，晚上一顿饭。有来打个电话吧。
0: 做几个人的饭呢？
1: 啊？
0: 做几个人的饭？
1: 中午2个人，晚上3个人，就是给老板做饭。有时老板来了，客人你也可以给他炒一桌。
0: 是您是工厂是吗？
1: 对，工厂。
0: 好的，工厂招聘厨师，中午和晚上2顿饭，工资6000到6500，对吧？
1: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98。6887533636。
0: 198-6887-5336是吗？
1: 对的。
0: 好的，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招聘厨师，负责中午和晚上的饭，工资是6000到6500，联系电话是198-6887-5336，198-6887-533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找一名蓝护工，年龄50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11点下班，月工资2000。
0: 嗯。
1: 电话2802121。
0: 您是市区的朋友还是哪里的？
1: 我是石门桥。
0: 石门桥的朋友。
1: 哎。
0: 这个护工是做什么工作？照看这个病人。
1: 半自理。
0: 半自理病。
1: 半自理病人。
0: 嗯，半自理男性病人是吧？
1: 嗯，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2802121是吗？
1: 嗯，麻烦你给我重复两遍。
0: 嗯，可以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石门桥的一位朋友招聘护工，要求男性50岁左右，上午工作3个小时，照顾半自理的病人，工资是2000。联系电话是2802121，2802121。

0: 你说一下，
1: 1986887，
0: 1986887，
1: 最后四位数字是5336，5336，
0: 是的，
1: 行，谢谢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的，行。

0: 有的。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38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2: 哎，你好，我从中午拉货30，大张旁边拉货30，哎，懂吗？还有一辆刚封闭接送孩子用的大众车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1: 138-327-23255是吗？
2: 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这个大疆牌的拉货三轮车和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找两名男装卸工。
0: 嗯。
1: 地址是西华批发菜市场。
0: 嗯。
1: 月工资6500。
0: 嗯。
1: 早晨管饭。
0: 嗯。
1: 工作时间是凌晨1点至中午12点。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0-766-9771。
0: 150-766-9771是吧？
1: 对，
0: 是西环，
1: 是老宋蔬菜店。
0: 西环批发菜市场的蔬菜店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重复两遍啊。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西环批发菜市场的一个蔬菜店招聘装卸工，要求男性。工资是6500，早晨管吃，工作时间是凌晨1点钟到中午12点钟。联系电话是150-766-9771，150-766-9771。

0: 像政治部。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出售一辆豪爵一般摩托车。
0: 嗯。
1: 电话是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喂，你好，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那一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豪爵100摩托车，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是供求热线吗？
0: 是的，供求热线。我想求购一辆四轮的老年代步车，求购老年代步车是吧？对，价格在5000左右。然后电话是155-3077-3091。
1: 155-3077-3091，想5000左右求购一辆四轮老年代步车，对吧？
0: 啊，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四轮的老年代步车，要求大概是在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55-3077-3091，155-3077-30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播。
0: 你好。
1: 我这里有一台海尔，双柜桶的洗衣机，现在使不着了，想出售。大概有90新吧。
0: 想要出售海尔。
1: 用了没有2月吧。
0: 想要出售海尔洗衣机是双桶的是吗？
1: 对对，双桶的，一直放着呢，对吧？
0: 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1: 电话是1336317752
0: 133-631-7752是吧？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海尔洗衣机，是双桶的，联系电话是133-631-7752 133-631-775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急售一辆喜德盛牌自行车。
0: 嗯。
1: 然后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182-4456-1565是吧？
1: 对，麻烦主持人了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幺七幺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喂，幺七幺尾号2310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喂，你好，我发个照顾信息。
0: 您说。
1: 我招一名保姆，要求男性，照顾一个60多岁的女人。 他就是一个人啊，忙不过来，帮他呀取个快递什么的，或是看看家。我要这个男性啊，要本地人，70岁左右的，一个月啊3500块钱，工作地点在市区，电话就是171-1359-2310。
0: 嗯，171-1359-2310是吗？
1: 哎，对。
0: 好的，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

0: 酒，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近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于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5: 本台记者建彪、王蒙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6: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 房车展、巡展，还有

0: 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1: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幸运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

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2: 分，
3: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
3: 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9: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8: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9: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0: 您穿这件行乞袍也太好看了。
11: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0: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2: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3: 大师再见。
12: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3: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

0: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

0: 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1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12: 上回书说到，吕太公为给大女儿吕雉找丈夫，在家设宴招亲，沛县的人都觉得新鲜，县里有钱的子弟纷纷参加宴会，都想抱得美人归。单说县里的主簿萧何，他认为他的好友刘邦大有希望，派人找了刘邦，和刘邦一说是为了招亲的事儿，让他去赴宴。再看刘邦啊，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我去也是白去，吕文看不上我，他不是为女儿找女婿，实际是为发笔财，你没看着吗？ 他立下牌

0: 子了，上边写的钱多的坐上席，没钱的别进来。老财迷的女儿，哼，也好不了多少。小伙说，哎，你别把话说绝了。吕大小姐我可看见了，貌美如花，识文断字儿，不是嫁不出去，是另有倪端。
1: 哦，
0: 哎，萧何呀，有啥倪端？萧何压低嗓音说，贤弟啊，你是不知道，这位吕公刚来的时候，衣食住行都是现尊大人叫我安排的，我给他打扫庭院，安排的住下。有一天吕公很感激，留下我喝茶，他问了那么句话，哎，那狗宝的传闻萧主簿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啊。那么狗宝到底是谁的呢？我说是刘季吃出来的，樊哙煮出来的，他呀要给樊哙，樊哙不要，两人你推我让，嘿，真成了我们这里的佳话了。吕公听这话点点头，嗯，当今世上有这种品行的，这是万金难买呀。我看他那个样子，哟，分明对你有好感，而且挺佩服。换句话说，你已经占得几分先机，只管进去见机行事，我帮助你。刘邦想了想，嗯，好吧，我听你的。接着把手一伸，拿来吧。萧何眨巴眨巴眼睛问道，拿来什么呢？我没钱呢，你得借给我呀，先借给我1000钱作为觐见之礼。哦，就这个呀，哈哈哈哈，1000是不是太少了？你拿得出手吗？啊，刘邦说1000还拿不出手，你说多少？10000。嗯，10000呐、啊！哎呦，我一个大子儿都没有啊，没钱呐、啊！这10000，萧何说：“你呀，难道没看出来吗？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就跟我走吧，反正没钱，多报点儿，这就胆量，吓唬吓唬那帮有钱的。”刘邦愣在这儿，没敢动啊。是啊，没钱呐。萧何拉着他上台阶，一边走一边高喊。院里人听着，泗水亭长刘季，礼金10000。啊，萧何这一嗓子，整个院里的人顿时沸腾起来，唰，脑袋全扭过来了，往门口看，什么什么？刘季礼金10000，他能拿出来吗？哎，没拿出来怎么喊的？我说王贤弟啊，你瞧瞧，就刘季这副身板，连皮带肉加在一块上秤腰腰，也不过100多斤儿，他能值10000吗？还敢这样大喊大叫，惹恼了县太爷的贵客，哼哼，他得吃板子。另个说，李贤弟，你听见没有？那一嗓子是萧何喊的。不对不对，是刘季喊的。是吗？他为什么这么喊呢？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先声夺人。等着看吧，今儿个有好戏。再说高高坐在上边的吕太公，正和县令宋明谈笑风生，一听刘季两个字，打愣神儿，忽然站起来离开座位，腾腾腾迎了过去，正好和刘邦走个对面，刘邦打个愣神儿。吕公想，我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他什么模样？他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口气儿看了68眼。别看眼前的人衣服不华丽， 长得可

太帅酷毙，帅呆了。刘邦看去三十上下岁，上中等身材，只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面似冠玉，龙眉凤目，两耳有轮，鼻直口方，颌下微虚，这是三神得配，五岳湘君，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吕公啊，熟悉六爻，看过相书，一看刘邦这两只眼睛，皂薄分明，烁烁放光，此人将来必成大器。想到这，满脸带笑过去，拉住了刘邦的手，频频点头，好好好极了，哈哈哈哈，就是你，就是你了。他一边夸赞，一边拉着刘邦就在他左边坐下了，然后亲自满满斟上一杯，高高举起，向坐监众人大声说道，诸位诸位，老朽如愿以偿，今日喜得佳婿，也不枉佩意走这一遭，感谢众位捧场，来来来，咱们大家共饮一杯。这句话一说出来，在场所有的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什么什么什么？怎么刘季成了他姑爷了？这个吕老头是不是昏了头？你看多少相貌堂堂的富家子弟英俊少年，他都视而不见，偏偏看上这个穷酸三十岁的刘季了。是啊，李贤弟呀，这老头不是脑袋叫急了，就是叫驴踢了，怎么瞪两个大眼睛把他的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呢？不光是这伙人，就连坐在吕太公右侧的县令宋明刷这脸就撂下了，一脸的不高兴，低声说，叔父大人，你是不是喝醉了？吕太公说道，老朽没喝酒呢，既不是喝醉，更不是昏了头，清醒得很呐！哈哈哈哈哈哈！想当初，老朽情愿用300斤买来一块狗宝，买的就是丰沛义的民风，丰沛义的人品。贤侄啊，说来说去，还是多亏你为官清正，治民有方啊！哪里哪里，叔父夸奖了。宋明不得不客套一番，勉强的挤出一点笑容，这个笑啊哟比哭都难看呐。就在这阵儿，吕公接着说，宋贤侄，你也不要客气了，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今天宾客云集，高朋满座，这样抬举老朽前来贺喜，嘿嘿，我自当投桃报李，今天所收的礼金老朽分文不取，就请贤侄代劳，全部用于资助佩义的孤寡老弱贫苦百姓吧。他的话音刚落，当场一片喝彩声，好好。吕公接着回过头来，我说，刘季啊，我将大女儿许配你为妻，这门亲事你意下如何呀？刘邦噌就站起来了，你可知道啊，你别看刘邦穷，又狂又傲，不服人，今天他是心服口服，外带折服，他万没想到当初重金买去狗宝资助樊哙重振基业，又不肯留下名姓的外地的财主，竟然是这位老人，更没想到

老人如此慷慨大方，惜老怜贫，礼金分文不取，全部用于资助孤寡老弱。大门外告示牌上的明码标价，哦，原来是为这个呀。这哪里是什么爱财如命、见钱眼开呀？说他高风亮节，毫不为过呀。顿时，这个瘦小老头在刘邦的眼里突然高大起来呀。一听吕公发问，当时恭恭敬敬跪下磕头，岳父在上，小婿有礼。呵，婚事成了，刘邦白捡个媳妇儿。别人不说，就看那县令宋明的脸哦，别提多难看了，嗓子眼儿像卡了鱼刺，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又咽不下去，咕嘟嘟酸水直往上冒啊。那位听众朋友说了，这是为什么呢？诸位，您不知道啊，这宋明原来有妻子，乃是少年时期父母给他定下了亲事，是一个庄户人家的女儿，女子姓方，粗手大脚，相貌平平，但是能干活，孝顺，皆因父命难违，宋明只可答应下来。方氏过门以后，宋明一看，哟，是这么个黄面婆呀，不对眼光看不上，常常冷言冷语。尤其是他当上县令之后，越发的觉得这个女人上不了台面，干脆将她扔在老家了，不管不问。方氏夫人备受冷落，终于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也不给治，就在两个多月前含恨离去。宋明40岁不到就死了老婆，就算是一个不幸啊。可他不仅仅没有丝毫悲伤，反而乐了，觉得压在心头多年的这块石头总算搬掉了，有心马上续娶一房，但也觉得刚刚办完丧事就办喜事，恐怕官场名声不好。二来，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呐，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弄个女人填补这个空缺，一定好好挑挑，选一个识文断字、美貌俏佳人，能够给我撑得起台面的大家闺秀。恰巧就在这时候，吕公带着两个女儿全家来投，就在当天的接风宴席上，他亲眼目睹吕公的两个女儿，嘿，个个生的姿容秀丽，美貌端庄，抬手投足不失大家风范，当时就动了心思了。嗯，这两个都好，最好都给我续妻娶过来。可是吕太公有难来投，初来乍到，恐怕担上一个趁人之危的恶名，不好马上张嘴，就打算呢过些日子找个媒人去说亲。可万没想到，吕公这么性急，突然来了个设宴招亲，接到请帖，县官宋明吃了一惊啊，心里是100个不乐意，也不便横加阻拦呢。你想啊，人家要设宴招亲，他一想，设宴招亲呢、啊，那就是海选，上哪合适去啊？吃完饭了，告诉不行，都不行，这不就完了吗？所以他硬着头皮前来赴宴。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吕公相中了刘邦，当场定下亲事，倒是他有些措手不及。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好在吕公啊还有二女儿未曾出嫁，岁数更小，

0: 等瞒过这段啊，我再请人从中说和，哎，再不能让花落到别家了。长话短说，第二天，萧何就自告奋勇当了月下老人，去刘邦家见着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当面提亲。哎呦，刘太公夫妻俩可乐坏了，真是喜从天降啊，忙口答应备下花红彩礼，请周勃灌婴送到吕公府上，择选良辰吉日，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给刘邦办了喜事，将吕雉娶进家门。这个吕雉了不得呀，刘邦当皇上他可就是皇后啊。你还别说，吕雉啊这个人还不错，过门之后知书懂礼，孝顺公婆，夫妻和睦，刘邦很满意。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有这么一天，刘邦又想去吃狗肉，就来到樊哙的肉铺。樊哙乐乐呵呵说，
1: 三哥，你娶媳妇了？嘿嘿，我还一个人呢，上回你不是说帮我找媳妇吗？怎么没信儿了？
0: 刘邦说，是啊，我说了，找谁呢？哦，是啊，你都想着点儿啊。这个，我琢磨琢磨，找谁好呢？再看刘邦眼珠转了转，突然想起他小姨子吕须了，还没婆家，哎，要把我这小姨子给樊哙做媳妇儿，可不错呀。可是他抬头看了看樊哙，又高又壮，那个脸黑亮黑亮的，半步刚然。30岁过了，我小姨子不到20岁。哎呀，我岳父能同意吗？是啊，你说这好事不便宜我的好朋友樊哙，我找谁呀？我老让人吃狗肉，好事我得想着他，能不能成呢？我呀找萧何帮忙。哎，兄弟，记住了啊，明天给我里里外外洗得干干净净，我给你借2套好衣服，你准备礼品，咱们俩相亲去。
1: 真的啊？
0: 樊哙听着话，又兴奋又害羞，脸通红啊。
1: 谁家女的？有几个孩子？人家乐意吗？
0: 你会说话不？什么叫几个孩子啊？咱俩嘎个亲戚。
1: 咱俩
0: 嘎亲？
1: 你媳妇给我呀。
0: 住嘴，你怎么胡说八道呢？我七妹吕家二小姐长得俊，不到20岁，嫁给你怎么样？
1: 哎呦，
0: 樊哙吓得连连倒退，别闹了，你竟骗我，胡说。什么骗你？当初吕公拿300金子买你的狗宝，他就不能把女儿嫁给你吗？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你呀，就等着当新郎，这个事儿包我和萧何身上。书要简短，萧何刘邦找吕公保媒，萧何说，樊哙乃大将之才呀，岁数大点儿，会疼人呢，二小姐过门不会受委屈，现在穷点儿，有那么句话，英雄无时且耐时，现在卖狗肉啊，好汉不怕出身低呀。再说了，推让狗宝的事儿，您知道吧，说明他不爱财，有君子之风，这样人你哪找去啊。几句话把吕公说的心活了，
1: 有理有理，不过县太爷宋明派媒人带话，
0: 他有意娶我的小女续妻，我还没回复呢，这怎么办呢？萧何说，老人家呀，我有句话请太公三思啊。

0: 宋知县，好，还是当官的也有钱。可是他对待前妻，我们县衙人可都听说了。嗨，娶过来新鲜几天就扔到老家好几年，他妻子忧虑成疾而亡，他都没回家送灵，看都没看。对待结发之妻都这样，你说续妻能如何呢？新鲜几个月之后能好吗？可那樊哙重情重义呀、啊。这样吧，我把樊哙带来，你当面先看，看上了就迎亲，看不上作罢，这招怎么样？好，我也想这个让狗宝的年轻人，可以，你叫他来吧。可是刘邦不敢带樊哙来呀，为什么呢？你想，樊哙是卖狗肉的，那吕公是念书人，怎么办？他就住在樊哙这，教他。如果吕太公这么问，你就那么说，你可千万别说错了，听我的，我给你借一套好衣服，是周勃的新衣服，穿上去拜会吕公。樊哙这门亲事能不能成啊？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汽车交通服务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2号啊，同时呢也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二天。那我今天呢在刷自己的朋友圈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陆续走出去了啊，分别到了不同的旅游城市去放松心情。也希望大家呢，不管以怎样的方式度过您的7天小长假，都希望您是平安快乐的。下面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刚刚收到的目前的河北全省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的新乐东和机场东藁城北站高邑站双向关闭，藁城新华路站安阳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客车上道，栾城东和赵县西站安阳方向关闭。京昆高速双向关闭，新源高速新乐和机场正定高新区以及原市站安阳方向关闭。西柏坡高速湖庄站双向关闭，青银高速双向关闭，绕城高速石家庄站双向关闭，鹿泉站北京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保定廊坊辖区金雄高速保定段站口保定方向关闭，保定方向车辆呢禁止转行京港澳高速，首都环线高速三河东和京秦高速三河西站双向关闭，金石高速天津方向关闭，大广高速的上村和肃宁站大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沧州辖区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还有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南皮站上海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客车上道，韩港高速黄华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南行方向禁止转行京台高速，曲港高速东行车辆禁止转行大广高速南行方向，秦滨高速终结站山东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目前的管控重点车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大明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和秦滨高速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呢在唐曹高速和千曹高速分流秦皇岛方向的车辆，长城高速丰润丰润西和党峪站双向关闭。

0: 人民币。唐山机场到曹妃甸湿地站管控黄牌货车。邢台辖区青银高速银川方向关闭，东吕高速杨范还有呢东马站汾阳方向是关闭的。邯郸承德张家口辖区各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昨天呢，也就是10月1号的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呢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呢，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亿人次。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2480万人次，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呢日前发布了报告，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是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还有宪兵礁附近的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的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下降8到11度。 1号呢，CR400BF-X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正式在京沪高铁投入运营。 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到4环套装的攻坚阶段。截至1号， 2026年国庆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到 1.2亿吨。 我国川西锂矿找矿再获新的突破，新增碳酸锂当量约104.68万吨。 天文方面的消息，3号呢，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那感兴趣的公众呢，不妨抬头去凝望一下，感。

受一下月色之美。海南海口的消息，海口呢火山口科普博览园一期项目正式开放，国庆假期免费免预约向公众开放。全国天气，一号夜间到四号，青藏高原东部和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那其中呢，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金秋十月，国庆佳节，当全国各地呢还沉浸在斑斓秋光之中的时候，那位于黑龙江的中国雪乡景区已经悄然迎来了这场秋日限定的初雪之约。那这也是雪乡入秋以来落下的第一场瑞雪，为龙江大地去增添了一抹温柔的纯白浪漫。受山区冷空气的影响，雪花呢自空中缓缓飘落，覆盖木屋的屋顶，还有林间栈道与枝头，漫山尚未褪去红黄秋叶，再搭配上一层轻柔的白雪，就形成了一半秋彩一半霜白的奇妙景观。鲜雪呢压在五花林木之上，古朴木屋还有林间步道披上了一层薄雪，虽然呢没有深冬厚重的积雪，但是呢却尽显了秋雪交融的清新美感。不少游客还有当地的居民走出家门，也记录下这场金秋初雪的美好景观。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各位非常关心的油价问题。刚刚过去的九月份呢，油价连涨了两次，95号汽油重新进入到九元时代。那下一轮呢，油价调整的时间是10月的15号24时。目前的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左右，预计下一调油价每吨210元。那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呢，预测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调每升0.16到每升0.19元。所以呢，没有长途出行或者是油箱油量比较充足的小伙伴啊，大家呢可以暂缓加油了。咱们等到10月15号调价之后再去加，省下一点油费。国庆自驾还有油箱油少的无需硬等，按照需要去补油，防止半路缺油。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聚焦河北的天气。2号夜间到4号呢，北部和东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中坝上地区有小雨转雨加雪或小雪。 大风方面，2号夜间到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偏南风转偏西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3号白天，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3号夜间到4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以达到9级以上，其他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降温和霜冻方面呢，4号到5号， 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将会下降2到4度， 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6度， 局地下降7到8度。 5号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有霜冻，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冰冻。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一首歌曲送给您，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我叫店小跑。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大家好，汽车加油有学问，这是我们日常很容易忽略的一些冷知识，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今天我们来分享三条加油禁忌事项，请大家务必留意，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一，车辆进站熄火加油，站内禁止吸烟，以加油枪为圆心，半径四米的圆形区域内油气浓度较高，遇到明火容易产生火花，车辆排放尾气时有一定的概率会散发火星，点燃的香烟更是将明火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这种危险行为极大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二，车辆进站加油禁止玩手机、拨打电话，手机等电子设备在工作时容易产生静电，尤其是接收和发送讯息时，瞬间产生的静电量很大，即便使用手机振铃，振铃响起的瞬间也会产生大量的静电，此时如果在油气浓度较高的进去内，大量的静电与油气接触，很容易摩擦产生火花，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进入加油站后，不但不能使用手机进行通话，也不能接收发送短信，以保证安全。三，车辆进站做好防静电，减少摩擦。在干燥的季节，我们在触摸衣服或车门时经常被电了一下，这就是静电。如果身穿化纤衣服用手拍打或摩擦物品，将极易产生静电，所以车主如果身着化纤衣物，应该远离油枪，避免产生静电而导致危险。
3: 的哥小，
6: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7: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8: 你也喝酒了吧？
7: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8: 一点没喝。
7: 来瓶二锅头。
6: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7: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6: 好嘛，
7: 站一警察处里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6: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7: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7: 掉桥底下了。
6: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辆车。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这款辆车呀，是一款中国纯电 SUV。10到15万呢，可以说是中国纯电 SUV 竞争非常激烈，当然呢也非常走量的一个价格带啊。这个区间的用户呢，对价格比较敏感，也非常的务实，想要800伏的补能速度，也想要激光雷达的智驾体验，但是预算呢就摆在那儿，确实呢让人觉得有点头疼。于是呢，行业也慢慢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玩法，就是把那些香的技术往高配顶配里放，入门版呢用够了就行啊，然后呢把这个价格压下来，等你心动了再一步步引导你往上加钱。结果呢就是你真想买入门款的时候，总在关键体验上差那么一口气儿。那9月28号上市的全新领克20啊，它就走了一条呢不一样的路。作为领克进入电感时代的首款作品来说，它呢也基于 SEA 浩瀚架构打造，上市限时专享价格是11.88万元起。并且呢，做了一件在这个价位不多见的事儿，就是把5样原本属于高配的技术，统统的做成了全系标配。这5样呢，就是全域800伏高压平台，还有6C 超快充、激光雷达、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呢爆胎稳行控制系统。补能上呢，官方也说了，高倍率下10%充到80%，约用上您12分钟的时间。长途出行呢，不用再为充电焦虑了。那支架上呢，激光雷达加上28颗感知单元，在支持城市与高快速路领航全场景的泊车，从入门版就能够体验。现在呢，大定还赠终身免费的 NOA 领航服务，不必再为后续的软件订阅去持续付费。那安全上呢，这个爆胎稳行在官方测试当中，高速突发爆胎呢仍然帮助稳住车身的姿态。把这几样放在一起来看，领克的逻辑呢也非常的清楚，那就是技术不该只让顶配用户去尝到，入门用户呢也该拿到完整的体验。

在堆料之外呢，这一台车延续了领克一贯的调教功底，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 全框式副车架， 还有CCD连续可变阻尼， 减震也是全系标配，底盘呢延续了领克在赛道上积累的经验，转向和车身跟随在这个价位属于有明确性格的一类，不是一味的去求软求舒适的家用取向。 另外呢，对还在意开起来有没有意思的年轻用户来说，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加分项。

面向都市年轻的用户，它也在细节上下了功夫。你比如说把这个家族设计啊，再配上一个低趴的宽体前脸，识别度呢确实是挺高的。还与香奈儿的高级定制手工坊艺术总监共创了羽翼还有呢渊韵两款车衣，把高定工艺的美学带到了这款车的车身上。座舱之内高配提供了23扬声器，还有冷暖车载冰箱这类悦己的配置，用细节回应日常的需求。

隔开的体验啊，尽量的拉平。对于预算卡在10万出头又不想在快充和智驾上妥协的用户来说，这种入门及满配的思路确实呢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那至于大家该怎么选按自己的续航需求和舒适偏好啊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入门版呢也能够拿到800伏和激光雷达，谁来接招市场呢很快就会给出答案。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开车的朋友呢都知道，这高速上啊，最左边的车道那叫快车道，也叫超车道。对此呢，很多朋友或许呢都有个疑问，那就是高速超车道可以长时间行驶吗？会不会被扣分或者是罚款？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呢，先给各位来个结论，高速超车道呀不可以长时间行驶。小车呢如果车速够快，短时间超车没问题，但超完就该及时回到右侧车道，一直站着不走，尤其是低速行驶，不仅能影响他人通行，还可能会被认定为违规，扣3分罚200。根据目前呢全国通行的交通法规，在高速公路最左侧车道长时间行驶是可能被处罚的。大家呢注意一下，这里我们说的是可能，没有说一定，所以呢下面有一些情况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呢你开得不够快啊，没有达到最低的限速，被判定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那如果呢你是货车或大巴车，不管多快，长时间占用超车道都属于违法，一旦呢被查实会被记3分，罚款20到200元，很多地方呢直接就顶格罚您200。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货车是一定，而小轿车是可能。

这里呢给大家厘清一个误区，就是有些朋友说呢现在没有超车道这个说法了，都是按照车速来分的，所以呢左道能够随便开。这里呢说明啊这些朋友呢还是懂点行的，但是呢这话说对了一半， 但是呢也错了一半。什么意思呢？给大家讲一讲。对的部分是从2004年开始， 我国呢确实不再把高速车道严格划分为超车道和行车道，而是采用呢车速分道行驶的原则。咱们简单理解，就是你开得快就走左边，你速度慢 就靠右边。而错的部分是什么？虽然取消了超车道的叫法，但是呢左侧车道依然默认是供超车或者是高速通行的快速通道，不是你想开就能一直开的地方。那如果呢你长时间占用左道， 不管你是开100、110还是120，只要是影响了后面 就是这个车辆的快速通行，就可能会被认定为违法，这就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点。当然不同的情况之下呢，规则也是有所不一样的。所以呢也和大家去分享一下，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情况。比如说小车以每小时120千米的巡航在左道，但是妨碍了后车超车，可能呢会违法，扣3分，罚200。 如果呢小车以每小时90千米的速度在左道行驶，这个时候呢就确定违法了，直接扣3分，罚200。如果呢是货

车在左道行驶，不管您行驶的有多快，确定违法，扣三分，罚200。小车在左道超车之后，没有及时回到右道，被拍了，大概率会违法。这个呢，也是视情况处理。交通拥堵的时候呢，所有的车道都很慢，包括左道。如果呢您这个时候在左道上不违法，所以无需担心。

好了，下面呢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啊，所以呢通过以上我给大家列举的这些情况来看，您是不是也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不是开得快我们就可以一直霸道的占着左道，而是在高速上呢通行效率和安全才是放在首位的。那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占用左道呢？除了可能被处罚之外，更关键的是不安全，容易出事。首先第一，占道慢 容易呢引发追尾，因为左侧车道呀它是最快的车道，后车呢往往开得更快，如果你慢悠悠的堵在前面，后车呢着急变道，就从右侧超车，而这个呢就特别容易和右侧正常行驶的车子发生碰撞，这个就不属于就是伤害人家了嘛，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左道靠近隔离带容错率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 长时间我们走在左侧车道，万一爆胎了，我们避让不及，左侧呢几乎没有地方让我们躲，那就会一头撞上护栏或者是中央隔离带，这个后果那真的是不堪设想。 还有一点呢，就是容易引起路怒，这一点啊，相信咱们开车的朋友都懂，明明我120开得好好的，前面一个车呢110也不开回去，还不打灯，后车司机呢心里真的是会上火的，容易引发对方的路怒症。 那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问，我就在左道开了几分钟，系统它会知道吗？你别说啊，现在的智能监控系统呢已经非常先进了，比如说2025年的不少地区开始用的雷士融合监控，能实时的捕捉我们的车速还有车道轨迹以及呢是否让行的行为。这类设备一般被认定标准是持续1到2公里未完成超车也不变道让行，连续1到2分钟之内在左道巡航 却与全车保持较远的距离，车速低于车道最低的限速每小时110千米，这种这几种可能呢就很有可能被抓或者是处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以后咱们开车呢会越来越难。那怎么做 才算是合规又安全的呢？说到底，正确使用左侧的车道其实特别简单，您记住一句话就够了，能右就右，需要超车才左，超完及时回。 总之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您呢，千万别做路霸，也别当龟速车。我知道有些朋友呢喜欢左道定速巡航，觉得呢又快又稳，但真的不是这样。你快可能还有人比你更快，你稳可能也影响了别人的节奏，尤其是晚上雨天、山区高速这些场景，长时间走左道危险大大增加。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这一点啊，以后开车上高速您就知道了最好是在哪个车道上行驶。所以啊，无论有没有被拍有没有被罚，咱们都别长时间走左道，毕竟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您尽量的记住有一些行车的规则，小轿车可以上左道，但前提呢是车速达标，而且呢不妨碍他人通行。完成超车之后，应该尽快的返回右侧车道。大车禁止长时间占用左道，只能超车时借道。 被拍到长时间占用左道，一律记3分，罚款最多200元。 规范使用车道是你、我、他共同的责任。

0: 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5: 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回答一下后台粉丝朋友的留言。有朋友呢给我留言说，他想问一下 CVT 变速箱第一次换油采取什么方式会更好一些，因为涉及到这几天呢要给自己的爱车 CVT 变速箱换油了啊，自己呢也在纠结这个事儿。 CVT 变速箱呢第一次换油，一般我们优先建议按照厂家流程做所谓的重力换油。以前呢咱们也和大家关注到过这个重力换油啊，大家呢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必要的时候呢同时去拆这个油底壳，清理磁铁，并且更换滤芯滤网，这个呢是相对稳妥的做法。 CVT 对油液规格和油味都非常的敏感，关键呢不是换得越干净越好，而是必须用对应型号的 CVT 专用油，并且呢按照规定油温去校准油位。那如果车辆一直按时保养，厂家呢也明确的允许循环置换，我们可以按照官方流程来操作，但是不建议为了追求换油率高盲目的上循环机，尤其是高里程长期没换过油的车。

每天呢，在这个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很多的用车小常识。如果呢您也和以上呢这位朋友一样啊，对于行车方面啊或者是车辆的保养方面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直接 去微信关注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以文字留言的形式发送过来，我在节目当中会给出大家答复。再来回答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驾照这个实习期过了，车后面贴的实习标就是揭掉啊，违法不违法？ 这个驾照实习期过了之后呢，后面继续贴着实习标志，一般的不违法，也不会因此被扣分罚款。那直接您把它揭掉更没事了啊。法律呢，其实它只是规定实习期之内开车你必须按照要求去粘贴统一样式的实习标志，并没有规定实习期结束之后呢咱们就必须得把它撕掉。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驾驶技术还不够熟练， 我个人觉得啊，想继续贴着提醒一下其他车辆注意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们等开车呢熟练之后啊再撕掉它也完全没有问题。 好了，今天的行车小常识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静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宝贝儿，你听，你听着。
4: 小朋友，
5: 喂，你好。
4: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5: 我想着出售一张电动护理床，八九成新儿。功能齐全，售价700。我的电话是150307-53405。
4: 好的，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5: 没了。
4: 好，再见。
6: 不知道的是，
4: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个电动的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元。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到医院拿护工，年龄在五十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帮助办自理病人，护理办自理病人，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11点下班。我的电话是2802121，月工资2000。
0: 只是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对吧？
1: 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
0: 地点在哪里呢？
1: 地点在石门桥。
0: 石门桥，工资是3000，对吧？
1: 工资是2000。
0: 2000。好，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要求50岁左右，身体健康，主要呢是护理一个半自理的病人，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月薪2000，电话2802121，2802121。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电动护理床，大概89成新，售价700。电话呢是150-3075-3405，150-3075-3405。

一位朋友呢出售电动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电话150-3075-3405 150-3075-3405。石门桥招聘男护工，年龄50岁左右，要求呢是护理半自理的病人，每天上午上3个小时的班，月薪2000，电话280-2121-280-212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出售一辆喜德盛自行车。
0: 自行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价格面议吧。
0: 品牌是喜德盛是吗？
1: 对对对对对。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喜得盛自行车一辆，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金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里呢是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 221-8188。出售电动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电话150-3075-3405 150-3075-3405。千年听说风很大，石门桥招聘男护工，50岁左右，主要呢是护理半自理的病人，上午呢只上3个小时，月薪2000，电话280-2121-280-2121。出售一辆喜德胜自行车，电话182-4456-1565 182-4456-1565。

0: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0: 哎，我，你不是儿，你是21818188。
1: 嗯，您是要干嘛？先来说。
0: 我查点那个信息。
1: 嗯，查哪个信息？
0: 查那个总医院的那个那个车，那总医院那个救护车电话号码多少？
1: 哦，这个您不能给我们打电话，您打114查一下，好吧？
0: 啊，
1: 嗯，好，再见。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生活百事通，信息早知道，也欢迎大家呢锁定供求热线，找工作、招员工、租房屋、买卖车辆、物资转让，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参与电话呢是 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您好，您来说。
1: 我急受喜德盛金锤两，联系电话是182-4456-1556。嗯，好，再见。
0: 好了，麻烦您了啊，主持人。
1: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急售喜德盛自行车一辆，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喂，你好。
1: 喂，我是万锦，万锦那个这小区这边找，我是卖六的，找个店员，要求女性。
0: 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83-3177-5666。
0: 嗯，是一个酒店对吧？
1: 烟酒店。
0: 烟酒店。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位于万锦小区附近的烟酒店要招聘女销售员，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

出售电动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电话150-3075-3405 150-3075-3405。

石门桥呢招聘男护工，年龄50岁左右，主要护理半自理的病人，上午只上3个小时的班，每月工资2000，电话2802121，2821。 吉寿一辆喜得胜品牌自行车，电话呢是182-4456-1555，182-4456-1555。万锦小区附近的烟酒店招聘女销售员，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

0: 离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
1: 今天所有的送别都将成为明天熠熠生辉的回忆，
2: 每一次送别也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我们一定要

0: 起。今天一别，兄弟们保重，江湖再见。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2: 叫周公。
1: 嗯，好。具体您来说呀，这位朋友。
2: 啊，仁村西国铁站职工食堂，招勤杂工一名。啊，还留什么吗？
1: 工资是多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说一下。
2: 工资2500，主要要求是那个卖饭，然后打扫卫生，擦桌子拖地。然后月休4天，
1: 男女不限是吗？
2: 男女不限，然后管吃不管住，附近的优先。
1: 嗯，好的。电话是多少呢？
2: 嗯，136-333-72173。
1: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仁秋西高铁站食堂，要招聘一名勤杂工，每月工资2500，有4天公休，包吃不包住。电话136-333-72173，136-333-72173。

万锦小区附近的烟酒店招聘女销售员，电话18331775666，18331775666。

0: 你好，这位朋友。喂，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1: 喂，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是请朋友酒店招包间两名，要求女性，年龄55岁左右， 工资2000起， 不加工资，有3天公休，包吃住。电话 189-3171-7171。嗯，好的，再见。
2: 庆丰酒店呢要招聘女保洁员， 年龄55岁左右， 每月工资2700， 有3天公休。 电话 189-3171-7791， 189-3171-7791。

0: 仁秋西高铁站食堂招聘一名勤杂工，每月工资2500，四天公休，包吃不包住。电话呢是13633372173，13633372173。喂，你好。我找一名厨师。您要招厨师是吗？对。嗯，给这个老板做饭的。
1: 一般大概菜的不懂，找的小炒的就行。嗯，每月呢是6000至6500。嗯，有想干的，嗯，给打个电话，13754535666。
0: 工作地点是哪里呀？工作地点是南马庄。
1: 南马庄，嗯。
0: 就是南马庄，就是南马庄北马庄这一块。嗯，
1: 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好的，谢谢。
1: 刚才呢，南马庄附近要招聘做小炒的厨师，电话13754536。我再重复一遍对方电话，13754535665。

出售电动护理床大概八九成新，售价700，电话150-3075-3405 150-3075-3405。石门桥附近招聘男护工，要求50岁左右，护理半自理的病人，上午呢只上3个小时，月薪2000，电话280-2121-280-2121。月亮它照墙根儿啊，我为你唱下。急收一辆喜德盛品牌自行车，电话182-4456-1565 182-4456-1565。万锦小区附近的烟酒店招聘女销售，电话呢是183-3177-5666 183-3177-5666。

仁秋西高铁站食堂招聘勤杂工一名， 4天公休包吃不包住， 月薪2500， 电话 136-3337-2173， 136-3337-2173。 清风酒店呢招聘女保洁员， 年龄55岁左右， 月薪2700， 有3天公休， 电话 189-3171-7791， 189-3171-7791。

南马庄附近呢，招聘做小炒的厨师，月薪6000到6500，电话137-5453-5665，137-5453-5665。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那节目呢马上结束，再次温馨提示各位，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节目时长1个小时，也希望呢您有信息想要发布选择在这两个时间点拨打电话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可以在手机客户端 下载蜻蜓FM APP软件， 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回听。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6: 奶奶，您真棒。
2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 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
26: 010-8410-9427。评书机。
27: 正说到花木兰替父从军呢、那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巾帼英雄啊。那替父从军就得采买装备呀、这才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那么说为什么不直接去啊？他替国家打仗，这国家不应该给他配备一些军械吗？像这种战马呀、军械呢，他怎么还自己买自己带呀？哎，这就是当时的

兵制了。咱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募兵制、征兵制，他们有什么区别。那么府兵制呢，就是当时的兵制。您往后听，咱说到白袍将军薛仁贵也是如此，也得自己置办这一套行头。因为府兵制啊，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兵农合一。也就说呀，平常这些人是耕种土地的农民，那在耕作的间隙进行训练，战时从军打仗，战争结束后将帅解除兵权，这当兵的各归其府，你该种地种地，该经商经商，总之啊，各自回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样有效防止将帅擅权呢。在府兵制之前，中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呀，更多的通行的是士兵制。因为东汉末年，在朝廷腐败和农民战争影响下，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呀，中央政府掌握的户籍数量是大大减少。这不是说老百姓全死了，而是说能够掌控在中央政权的户籍少了。那老百姓干嘛去了？老百姓被各地军阀势力他们呢掌控了。各地军阀势力为了确保获得足够的兵员，相继推行军民一级之制，就是军级民级是分开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那普遍的把户口啊分成三类，分别是普通户、屯田户和军户。这个军户呢，有军队或州郡管理，是专门的为国家服兵役的，父死子继，世代服役啊。军户是严禁脱籍啊，你是当兵的，你这祖祖辈辈都是当兵的，你不能够说我不愿当了，那哪成啊。严禁脱籍，你敢脱籍那对你处罚很厉害呀。那为什么不让人脱籍呢？以保证国家兵员呢。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士兵制。就在这军户当中啊招兵。那普通户和屯田户呢，专门负责种田、缴纳田赋并服其劳役。这就是强者为兵，累者补户。那士兵制制度下，军户世世代代为国家服兵役，没办法脱籍。这样一来呢，那就使军户社会地位不断下降。那人家嫁姑娘一听什么你军户的，不嫁你，不嫁你，怎么的？好家伙，嫁给你，万一哪一天你上战场打仗去了，你战死了，我姑娘守寡了，孤儿寡母，等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了，他又上战场打仗去了，他又战死了，那我闺女不彻底的成了个孤寡老太太了吗？不，嫁谁也不嫁给军户的。所以呢，时间一长，军户社会地位是不断下降。那么再往后，两晋南北朝大体继承了士兵制。尤其北魏的时候，这个北魏是有鲜卑拓跋部他所建立的，早期那都是部落兵，人家是一个民族的。等到北魏建国之后，大体承袭了士兵制，但是人家的兵员以鲜卑人为主体，那跟清朝似的，开始倚仗的肯定是人家的八旗兵啊。那后来慢慢的才有了汉人的绿营，北魏也一样，先用自己人，兵员以鲜卑人为主体，汉人主要从事耕种，给我们呢保障后勤。咱说了，连年征战，军户长期服役，死伤甚重，再加上身份低微，待遇极差，逃亡事件屡屡发生啊！你不让人脱籍，人家活不了了。好家伙，我爷爷都是当兵的，我爹还当兵的，到我这还当兵的，我爷战死了，我这落残疾了，你还让我儿子再打仗啊？得了，我呀跑吧，你爱什么罪什么罪，抓住我再说，抓不住有可能啊，我就慢慢

慢的变成了普通户了，哪怕变成个屯田户呢，对不对？我也不当这军户了，你不能可着一个羊薅羊毛啊。所以呢，逃亡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啊。两晋南北朝时期军户地位进一步下降，世家大族可以免于服兵役，普通的农户那也可以通过缴纳赋税或者是服劳役免服兵役，只有军户强制世代为兵啊。结果这军户的身份呢，最后落得跟奴仆、奴隶、罪犯差不多少了。那发配的叫配军呢，那发配的没办法，强行入伍打仗。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是生下来那就得入伍打仗啊，那凭什么呀？凭什么老欺负我们呢？所以呢，人家也不愿干。这人一旦不愿干了，你想想，在打仗的时候，那反正是我先保命吧，我打什么打呀？啊，我家都快死绝了，一看敌人来了，赶紧跑，能不打就不打，能偷懒就偷懒。这么一来呢，就导致军队士气和战斗力极为低下呀。北魏初期，这士兵尚有较高地位，到了孝文帝推行改革之后，北魏旧都平城以北的六个军镇，当时啊被称为六镇，六镇镇户，这镇户就是军户啊，六镇镇户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是急剧下降啊。所以当时啊，史书有这么一个记载，说六镇兵卒有同奴隶，就跟奴隶似的，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啊，你老歧视我们那哪成啊。最终啊，就激起了埋葬北魏王朝的六镇起义。有名的六镇起义，起义矛头是直指汉末以来的军民分级制度，也就说呀，到了北魏后期，士兵制已经难以为继了，军事制度改革是势在必行啊。但这种改革呀，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是一种长期过程，一种慢慢的过渡的。你像到了隋朝的时候，到了刘武周统治旗下，这花木兰他们家呢，可能还是个军户，还有这样的士兵制的影子。怎么这么讲呢？也就说呀，就算花木兰家在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情况下，那朝廷政府仍然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这就是过去士兵制那个军户世代为兵的生动体现。咱不说了吗，花木兰他爹花胡当年当过千夫长，再往上花木兰的爷爷也是打仗的，也是军人出身的。也就是说，花木兰他们家原来那就是个军户，遇到打仗了必须得往外抽人呢。当然到花木兰这个时代还好一些，士兵制已然向府兵制过渡了。这个北魏后来不是分裂成东西魏了吗？西魏权臣宇文泰一看这个士兵制这不能够再继续了，难以为继了，北魏就因为这玩意儿玩的呀，得改革。于是他呢，就在西魏大统十年公元550年创立了府兵制。宇文泰仿照鲜卑拓跋部早期推行的八部大人制度，就建立了八柱国大将军呢。咱为什么老说八柱国八柱国的，这人宇文泰建立的，这就是府兵制创设的开始。那此后呢，在实际领兵的六柱国下又设了12大将军、24开府、48仪同，府兵有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弟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但是府兵制规定，府兵所需的粮食、兵器等均需自备，你都得自己带。哎，什么兵器呀、马匹呀，都得自己买自己带。说这是不是不讲理呀？

这种制度啊，是跟当时经济挂钩的。咱不是学过吗？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制度，这个放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由于当时均田制的推行，那作为府兵的家庭都有这一个经济基础了，所以都能够负担此项支出。这么一来呢，你自己买马带兵器，那这不节省国家养兵费用了吗？那么这么一来呢，在府兵制下，这才有花木兰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情况。战争结束，咱说了，将帅解除兵权，兵各归其府，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有效防止将帅擅权呐。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均田制在经济上取消贵族和庶民的不平等，府兵制在种族上取消了胡人与汉人的隔阂，从而合理地解决了北方社会的两大问题。这样一来，才使得后来的北周以此完成统一复兴的大任务，为隋唐盛世奠定基础。咱们书归正传，花木兰买好了这些装备，马也有了，枪也有了，盔甲穿自己父亲的，备好了干粮，第二天一大早装束已定，出来是告别父母姐弟呀、啊。哎呦，花狐一看呐、啊，花木兰现在这个打扮，那比昨天更像男子了。昨天是临时啊套上盔甲的，现在人花木兰又经过精心的装束，那更像一位男将军了。说那时候人都看不出来吗？啊，你现在电视剧花木兰只要一出来，我们一看女的不是男的，那是现在电视剧，你看那人呢还化着妆呢，脸上还有粉呢，眉毛还抹着呢，那时候打仗哪这样啊？啊，土里泥里那么一滚，男女根本分不出来呀、啊。别说呢，打仗了，就算平常女扮男装，他也未必能分得出来。不信你看看那清末的时候，那时候拍的那些纪录片，那时候影像，你会发现那时候人怎么那样啊？在街上啊窝窝巴巴的。你想想，如果当时一个女的也穿成男人装束混在人群当中，也是看不出来，不像现在人人呢都干干净净的，哪有那样啊。所以花木兰一出来见父亲姐弟，全家人都惊了呀。哎呀，花狐说呀，我要有这么大的一个真儿子就好了呀，我呀也能够心安理得的让他替我去当差呀，让他一刀一枪搏得一个官回来，咱们一家也就荣耀了。可惜呀，木兰呐，你是个女孩子呀，你这一走吧，爹我真的放心不下。哎，花木兰说，阿爷您呐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没办法呀，要是我不出去他们不找咱家麻烦，那我当然也想在您面前孝敬双亲了。可现在呢，既然逼到这个份上了，咱就不说别的了啊，女儿我走之后，望双亲好好的保重身体。姐姐弟弟，我现在要走了，家里双亲就拜托给姐弟你们好生照料孝敬了。哎，花进来也哭了，妹妹呀，要不是你姐姐我呀，现在有孩子，另外我也不会舞，我也想替父从军呐、啊。可是我没那个条件呢。花木地也说了，姐，这不然的话还是我去吧，都不要说别的了啊，我一个人换咱们一家幸福，我呀觉得值得。爷娘你们多多保重，孩儿我去也。花木兰说完呢，给父母跪下来磕了仨头，站起身来一咬牙，那不能够再在家待长久了呀，再待长久这个眼泪呀那都流不

不玩了，一咬牙背上包裹，拿了长枪，把自己马匹牵过来，飞身上马，把手一摆，是扬长出门呐。花狐在后面追呀，木兰，木兰，我把你送到军营吧。不要，不要。花木兰坐在马上，头都没回，泪如雨下呀，怕回头看到爹娘，心中再不忍呐，只在马上背着自己的父亲。这木兰就说了，阿爷呀，您回去吧，您如果把我送到营中，您这么一哭，话语当中您再把我身份漏了，到那时咱们反倒有罪呀。您在家中好好保重，勿为女儿为念，快回去。木兰一说完这话啊，唰往前一踹凳子，策马而去呀。在半路上，木兰呢把脸上泪迹擦干了，然后花木兰骑马就来到了军营啊。到这里报告，那军营一看，呵，来个漂亮帅小伙，哎呀，盔甲鲜明，各种器具制备的都很完善的。按说呢，一般的过来当兵啊，你说你这马你自己备，兵器自己拿，但是盔甲一般的呀，有人给你发，不过没有花木兰自己带的那么好，一般的盔甲。说这盔甲为什么发呀？这盔甲得统一制式啊，这玩意儿如果说你穿绿的我穿红的，那混在一起给人打仗去，那怎么分清敌我呀？所谓的军医号坎那得统一啊，所以一般的盔甲哎，他们来发，但是人花木兰自己带了，哎，虽说制式有些区别，但是呢罩上外面的号坎袍子哎，仍然呢一个颜色体系的。行啊，那就别脱了，你就穿着你的盔甲吧。征兵的一看是个漂亮小伙，心中也喜爱啊，穿着盔甲这么英勇，好，就穿着吧。花木兰呢穿自己父亲盔甲就为了这个目的，怎么呢？少脱衣服啊，在这军营当中再换人家衣服，当众这么一脱，那难免就有可能露出破绽呢。哎，万一哪一个有心人呢多看两眼，发现有些不对了，就有可能露出自己的女儿真面目。所以呢，能少惹麻烦就少惹麻烦。花木兰把这些事情啊都想在前头了，能提前做准备的全做准备了，不容易啊。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呢，混在一帮子大老爷们军营当中，你怎么能够隐藏得住自己身份呢？平常都滚在一起睡觉啊，啊，天热了军营当中管那一套啊，那光大膀子呗。那作为花木兰哪能光啊？大老爷们全光了，你不光大家不怀疑你吗？所以在军营当中不容易啊。那么对于花木兰来讲，进入军营第一步，那就得赶紧的得到一个独立的帐篷，只有独立帐篷自己啊才能够有更多的隐私啊。那么要想要独立帐篷，那你就得立功啊，你起码来说得是个将军级别的人吧，啊，普通大头兵谁给你独立帐篷啊？有多人呢？所以花木兰呢就得急于立功啊。那么现在花木兰投军用的什么名字呢？用的不是花木兰的名字，你要是用木兰，这玩意也有点女性化，很容易啊被人怀疑。于是花木兰呢就改名了，改什么名啊？本来想冒弟弟的名花木弟，但是呢又一琢磨别冒了啊，我一冒啊，人家回头一查家里还有花木弟呢，那怎么办呢？我干脆啊把这个弟字这个音呢给转一下，我叫木立，哎，花木立。他这一改名字不要紧，那就为未来花又兰寻找花木兰创造了很大的阻力。你找不到这个人呢，一问军营当中有没有一个叫花木兰的，没有，
因为满营的花木兰这些同行将士那都知道她叫花木丽，不知道她的真名叫花木兰，更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呀。当然刚一开始投军呢，那肯定得跟这些大老爷们混在一起呀。一进军队马上整编呢，训练三天，那突击训练呢，马上开奔前线呢。

0: 奔前线呢，行军两天就来到了黄河边啊。那当天晚上就在黄河东岸安营扎寨了。这就是木兰辞上说的，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那再往前开，过了黄河，当天晚上啊，就来到一座山下，这座山叫做黑山呐。在黑山下又安营扎寨，这就是木兰辞上所说的，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里的燕山呢，那可不是罗成所在的那燕山，这里燕山指的是燕然山。燕然山在哪呢？有人说呀，就是指现在的蒙古国的杭爱山。说呢，蒙古国杭爱山离这个地方那得多远呢？怎么能够听到燕山胡骑呢？这里啊，只是一个代称，就说呀，在这里就能够听到外面突厥呀、柔然呐、那些少数民族的战马嘶鸣声了，就表示离家很远了。那花木兰真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是壮士实难归。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木兰从军跟随刘武周的队伍往西开进呢。现在郭子和的队伍已然把刘武周势力范围内的几个阵线都给拿下来了。刘武周大惊，就派自己大元帅宋金刚亲自带队，兵分三路抵抗郭子和，务必要把失去的领地再给夺回来。那么花木兰呢，就在这行伍当中啊，一个营帐五个人，要么叫行伍啊，五个人为一组。那花木兰所在营帐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四个人，分别是刘元、杜荀、向大理和小张。怎么大理小张啊，大理叫李大愣，小张叫张小傻，都是老百姓出身，也没什么大名，在家里头就叫李大愣、张小傻。你要是出门在外还这么叫，哎，尤其是在这个一营盘里啊，一个营帐之中啊，再这么叫有点不尊重。所以干脆啊，李大愣年岁也长点，五大三粗的，又叫大愣，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大李。张小傻，哎，长得瘦小一些，

0: 又叫小傻，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小张。这几个人谁是头啊？刘元度是头。刘元度大高个子，膀炸三庭啊，双臂一晃，哎，有的是力气，年岁比花木兰、寻向他们稍微大一点，他就被选成了这几个人的小组长了，就五人长，就这个意思。到了军营，大家彼此的呀介绍了一下出身、家庭情况，这么一介绍，哎呦，花木兰这才发现呢，闹了半天刘元度跟自己是世交。怎么世交呢？刘元度他的爹跟自己的父亲、自己阿爷花狐两个人呢是战友，一起打过仗啊。所以这么一攀谈，哎呦，刘元度一听，兄弟，这真是缘分呐，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啊。啊，你看你老头我老头俩人战友一起打过仗，你和我又成战友了，一起还得打仗。哎呦，这个关系就更亲密一些，就不让花木兰呢叫自己什么五人长了，直接叫自己刘大哥。对花木兰在平常啊是格外的照顾，那花木兰自然高兴啊。怎么呢？有这么一个刘大哥罩着，那自己平常的一些事儿就稍微的相对的方便一些。比如啊，这花木兰从来不在大家面前光膀子，甭管再热，花木兰呢那也得穿的衣服，那里面还得用布绷着呢，不然的话那就显了。哎呦，大李小张整天说呀，我说木丽呀，你怎么回事啊，都大老爷们儿，你怎么跟大姑娘似的天天羞羞答答的啊？这可该脱的脱呀，这怕什么呢？在军营当中那光着膀子那不很正常吗？还有光屁股呢。这花木兰呢一听这话呀，够糙的呀。但是花木兰只是啊微微一笑，说两位大哥呀，那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我这人呢从小就被我娘啊给惯坏了呀，我这就不习惯脱衣服，觉得呢光着膀子在别人面前呢我就浑身不自在。那有啥不自在的啊？都当了兵了，都操了爷们儿，还有什么在这里扭捏的呀？哎，我们给你脱吗？哎，不，花木兰赶紧的护住自己前胸啊。这大李小张还想脱呢，哎，刘元度一瞪眼，干嘛呀？啊，墓地不愿意脱，就让他穿着，那每人一个习惯，真是的，这别欺负墓地啊，这我兄弟。哎，一句话就把大李小张给喝止住了。洗澡也是啊，那年代人呢很少洗澡，一年到头洗不了两回澡，你想想什么年代呀，哪有那条件呢？遇到小沟岔子，遇到小河流，嘿，可以啊进去痛痛快快的洗个澡，或者哪天天降大雨，这兵营的兵蛋子们赶紧脱光衣服跑到雨中啊哦啊嚎叫，在雨中洗澡，这难得机会呀。但是每一次洗澡的时候，哎，大家发现呢这花木兰总不来。哎，这大李小张又说了，我说木弟呀，怎么回事？好容易能洗个澡啊，赶紧脱衣服啊出来呀，拽花木兰。花木兰怎么也不出来，花木兰说了，我光膀子都害羞，脱了衣服不更害羞吗？那有啥呀，都大老爷们，谁没见过谁呀，啊，谁东西没有啊，赶紧出来。也拉花木兰，那花木兰每一次都非常尴尬呀。刘元度一看，哎，别拽墓地呀，别拽，干嘛呢？哎，他不愿洗澡，就让他臭着去，你们呢自己去洗去，干嘛非得强迫人呢？墓地，别管他，我知道啊，你害羞，这么着，给你打了一桶水，你在营帐里头洗啊。花木兰一听，那我怕有人进来，没问题，我给你守着门，我看他们哪个敢看。这刘元度大大咧咧，对花木兰还真像自己亲兄弟似的那么爱护。那寻相也如此，寻相这人呢平常比较沉默寡言，但是是有心机的一个人。而且寻相这个人从小跟着一些武师学过一身能耐，那可以说呀是个大将的痞子呀，只不过现在先当大头兵，没有时机呀。寻相也觉得花木兰这个人呢神神秘秘的， 但是从来没有往女性那边想过。谁能够知道跟着这一批大糙老爷们来出征的居然是个女孩子呀？荀相这个人文武全才呀，在这些大头兵里头那就显得自己啊比他们强得多得多。这么一来呢，荀相多多少少的就有点孤傲，看不上这些呀瞪眼瞎的大头兵。所以一见这大头兵干一些粗糙的事儿，荀相啊就看不惯。那么花木兰呢比较细分，花木兰也比较矜持，这一点倒比较符合荀相的性子，非常的合荀相口味。所以呢，每每到这个时候，荀相往往也站在花木兰这一边。是啊，为什么他们那样，咱穆弟就非得那样啊？穆弟兄弟，咱就不那样，咱身份高贵，咱未来奔着高贵的地方走。别看咱现在是大头兵，咱呢总有一天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咱就是大将军的材料，咱从现在就得培养这种身份感，那就不应该跟这群人一起厮混。我呀也给你看着，我和刘大哥我们哥俩给你在帐门口站岗，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帐篷里自己洗澡，不跟他们厮混。多谢两位大哥。花木兰是又感激当然也担心呐。担心什么呢？你担心洗着澡洗着澡真的有人闯进来，那不就露馅了吗？另外也被人看见了，那多害臊啊。但是也不能不洗澡啊，天天的那真臭啊。那是女孩子呀，比男的要干净的多呀。所以呢只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这一天又一天呐。等到开赴前线，这仗就开始打了，开始和郭子和的队伍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那在作战当中，花木兰所在的这一组啊作战能力最强。为什么？你想想啊，光花木兰一个那多厉害呀，那骊山圣母的徒弟呀，那打起仗来谁人能比呀？刘元度人大力不亏，冲锋陷阵非常勇猛，真的打起仗来不要命，俩眼通红，挠挠怪叫，吓得敌人呐望风就跑啊。荀相那也是武术家呀，文武双全，打起仗来那也是锐不可挡。大敌小张虽然是一般老百姓，经过突击训练也没什么招数，但是那毕竟年岁在那摆着呢，那都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呀，身强力不亏，打起仗来再由刘元度、荀相、花木兰他们相配合，所以这五人组没过几仗就在刘武周队伍当中啊显露出来了。大家评标兵，哪个组最优秀啊？刘元度组。哪个组杀敌最多呀？刘元度组。把上级领导高兴坏了，那给予嘉奖啊，立了那么多战功，所以呢对刘元度这一组是青睐相加呀。那一问你们五个在战斗当中哪个人杀敌最多，哪个人军功最高呢？按说是花木兰呐，那花木兰武艺最强了。刘元度、荀相、大理、小张一看，哎呦，你看穆弟这人厉害呀，没想到啊长得像大姑娘似的，伸起手来那真不含糊啊，多少个敌军打他一个都挡不住啊。我们哥四个有好几次身陷重围，有好几次身陷险地，都是花穆弟把我们救出来的。那还用问吗？战功最高的是花穆弟。但是呢花木兰在晚上营房当中就给刘元度、荀相、大理、小张说了，说以后啊问谁的军功最高，你们呢不要说我的军功，我呀不愿意要最高的军功。为什么呢？花木兰呢不愿意那么出头，不愿意那么显眼，我当显眼包啊，别那个了，因为我本身是女扮男装啊， 知道我的人，注意我的人越少，我这身份呢越不容易暴露，我越出头，被关注的越多，我的身份是越不好保密呀。所以呢，我宁愿把自己建的功分给大家。这花木兰呢，把自己立的功一分五份，自己就留下一份，剩下四份平均的分给刘元度、荀相、大理、小张，咱们哥五个一起平分我的功，那哪成啊。刘元度开始不同意，那你立的功最大，我们哪能分你的功呢？这不就冒功吗？大哥，我愿意，我愿意，我呢志不在当大将军呢，啊，我想着呀，未来这仗打完赶紧打完，我好回家呀，继续孝敬我爹娘，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做一个老百姓，我不愿意身上有什么功名。荀相一听，我说小兄弟，你这么想法就不对了，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啊，这自己未来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未来飞黄腾达是自己闯出来的，咱为什么打仗啊？那一个是没办法，咱呢必须得当兵，那么既然咱必须得当兵了，咱为什么不在军营当中为咱未来谋求一条出路啊？咱为什么不把目标定得更远大一些呢？这哥哥，我原来跟你说了，你平常行事谨慎啊，不跟他们为伍，我觉得贤弟你就有啊大将风范，另外兄弟你又不是没能耐，你的能耐比我们哥四个都强，在战场上杀敌最为勇猛，这功劳是你得的，这那为什么要分给我们？你为何不往大将方面发展呢？就兄弟您这功劳，打不几仗，我估摸着呀，你就得提升啊，你一旦提升，我们哥四个也跟着沾光啊。
1: 是啊，
0: 大理小张也跟着劝呢，我们呢不能要你的功，我们不能冒，你呀应该把这功积累在一起，回头啊你当将军，那我们不跟着也起来了吗？我们怎么也是个亲兵啊。但是花木兰巍然一笑啊，四位哥哥，你们那不用劝我，我呀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真的不想谋求功名，我就想回家务农孝敬父母。哎，你们呢说我没大志也好，你们说我呀目光短浅也罢，反正这就是我的志向，人各有志，请各位哥哥呀就不要强求小弟我了，我这功劳分给大家，你们未来当大将军那不一样吗？我跟着你们，我说了，我到这军营当中啊别的不多求，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能够有一个独立的帐篷，我真的不愿意啊跟大家住在一起，我这人呢经常的睡不着觉，老失眠，跟大家住在一起我满身不自在，这也是从小啊被我爹娘给惯的毛病吧。所以呢，我唯一的目标那就是能够在营中有单独的一个帐篷，战斗时跟大家并肩作战，平常生活的时候我能够有一个独立空间，这就是我追求。所以呢，我把我的功劳啊让给四位哥哥，你们就报功就行了，我呢始终作为咱五人组最后一个，我长得也这样啊，对不对？我要说我立的功最末，没有人能怀疑，我呀不想当显眼包，不想让人注意，哎，请四位哥哥能成全小弟。说着呀又拱手又作揖。哎呀，刘元度、荀相等人呢劝了好几回，最后一看呢，这花木地他不是说假的，不是说客气，确确实实发自内心呢。后来荀相一点头，刘大哥，算了，既然小兄弟他执意如此，人各有志，咱们呢也不必强求了。那木地呀，那你这军功分给哥哥我们，你未来可不能埋怨，可不是我们要冒你的军功啊。哎呀哥哥你多想了，我既然分给哥哥了，那就是哥哥军功，所以呢上头再问谁军功最大， 那每次战斗啊，不是刘元度就是荀相，因为人家自己也立军功啊。两个人立的功，再跟花木兰匀过来的功加在一起，那就不一样了。有可能这一次打仗，刘元度立的功最大，那一次呢，荀相立的功最大。所以这两人呢，逐渐的就被上层所青睐。哎，一看，哎，这一个组不错啊，能够出来两位战斗英雄啊。说那年代也叫战斗英雄吗？啊，哪年代都有啊。那打起仗来，谁杀敌最多，立功最大，那可不是战斗英雄吗？所以层层提拔，最后没过多久，刘元度、荀相、大理、小张、花木兰，人家呀是调到了先锋营，而且给人家这个组配备了200多人呢。刘元度、荀相由于军功卓著，被层层提拔，已然被提拔成了匹将啊。先锋营两位匹将，大理、小李那也都成了各自组的组长了。花木兰呢？花木兰被刘元度向上级申请，作为自己身边的那么一个亲随吧，啊，那么一个副将，就那意思。那么现在刘元度手里有一定权力了，就给花木兰呢安排了一间独立帐篷。这下花木兰这个心呢才放下一半，终于混成了有独立帐篷的人了。那么先锋营就比原来他们所在的营啊危险多了。为什么？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怎叫先锋啊？先锋营逢山开道，遇水叠桥，遇到雷你得先扫雷，遇到难啃的骨头你们得先啃。那么这一次就遇到难啃的骨头了。再往前走就来到了一座军寨呀。这座军寨那本来属于刘武周的势力，结果呢被郭子和的军队给占领了。郭子和这一次把自己俩兄弟郭子正、郭子端全派出来了，作为左右元帅统兵来伐着刘武周，把这座军寨就给夺下来了。这座军寨叫什么呢？这座军寨呀、叫做偏关，就是后世的偏头寨、偏头关。哎，现在的偏关县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十分险要，险在什么地方呢？它主要得益于黄河和长城。在这偏关的西边那就是黄河呀，黄河水奔流南下。那么说不已然溯到黄河边了吗？怎么黄河这水还在偏关西边呢？啊，您看一下咱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地呀、那黄河正是从北往南流的地界，也就是黄河大几字的那个东边。所以花木兰他们呢开始是由打东南部往西北部打，打着打着那就成一片了，一片就来到黄河边。那这个边呢指不准是在另外一个边的哪个地方，有可能啊你来到了南边黄河边了，你再往北打，黄河呢绕到你西边去了，离你很远了，你再打又跑到你头上去了，这很正常啊。这偏关西边那就是黄河呀，奔流南下。这个偏关和巍峨曲折的长城连接在一起，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一座天然人工相结合的屏障，在这个地方护卫着，按我们现在来说呀，晋北大地呀。因为地利之故，所以呢偏关一带自古以来那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展开厮杀的区域。那为什么木兰辞有那一句不闻爷娘叹女声，唯闻燕山胡骑鸣啾啾啊，那就在这一带了。所以北边呢有突厥呀、柔然呢那个少数民族的区域了。秦汉时期偏关属于雁门，到了隋朝就属于马邑了。本来马邑那属于人家李渊的地盘，不是马邑被那刘武周给夺了吗？这么一来呢，马邑周边的这些镇县 连同着军债全部归刘武周了。可没想到郭子

0: 和势力兴起，一下子把这偏官给夺过去了。那这天险就是如此啊，如果我方夺得天险，敌方很难打，敌方如果夺得天险，那我方就很难攻啊。这为什么打仗要占领高地呀？谁占领高地，居上临下，以上打下，上打下不费蜡呀，不有那句话吗？所以现在偏官被人家郭子和夺了，那到此地的目标首先得夺取偏官呐。宋金刚知道偏官重要性，眼珠子都红了，吩咐手下给我强攻，杀杀杀，攻啊杀呀。刘武周军队呀，喊着号子往前冲啊，就攻打偏官。那人家偏官那边也不是吃素的，只要人往这一拥啊，噼里啪啦，箭如飞蝗，离近了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往下直砸呀。想攻克偏关，那势比登天呢。在这里打了好几天，扔下尸体无数，但是没见寸功啊。偏关仍然在那里，仍然在人郭子和手里。哎呀，宋金刚这个恼怒啊，吩咐先锋营，今天无论如何拼掉整座先锋营，也得给我攻克偏关。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啊。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天都在说六狗双神犯变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3: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大家一同度过。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4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这个国庆当中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和生活计划，那在这里祝福您和家人一切安好。今年呢是祖国母亲77周岁生日，祖国77周岁华诞，在这里呢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寸心计华夏，岁月赠山河，秋风漫过万里国土，金秋迎来盛世华诞，让我们生在红旗下，感受岁月的安稳，享受人间烟火。祖国的宏大盛业就藏在每一座城市，藏在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里。这份安稳和美好，既是岁月的馈赠，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而来。此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心怀一份热爱，怀揣一份感恩，共同祝福和祝贺我们祖国的欢庆时刻。在这万家同庆的美好时刻，让我们带着真诚和祝福，让歌声祝福祖国，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4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今年是祖国母亲，今年呢是祖国母亲77周岁生日，同时也是祖国77周岁华诞。在这里让我们用歌声祝福祖国，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和大家共同度过。今年呢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在祖国的发展道路上，有很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努力，让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强大富裕。有人说，家国情怀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是英雄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名字。其实真正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只是在教科书里，而是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中。在我们的脚下的每一条路上，时代的责任也不是遥远而宏大的口号，而是融进日常的担当与行动，是把个人的热爱和国家的需要紧紧相连。回望历史，正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钱学森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到祖国，只为让新中国拥有自己的国防力量。袁隆平扎根田野，用一粒粒稻种守护了亿万人的粮食安全。张桂梅在大山深处点亮女孩子们的求学之路，让无数生命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国家情怀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对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的牵挂里，藏在一次次选择国家优先的坚定信念中。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无数年轻的面孔在默默耕耘，乡村振兴的田野里有一批批青年扎根基层建设家乡，在偏远的西部有志愿者用青春守护绿水青山，在城市的实验室里有科研人员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日夜攻关，在国际舞台上有年轻的外交官用智慧和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头衔，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家国篇章。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的责任同样具体而真实，它可能是课堂上多思考一个问题，为将来用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打下基础，可能是生活中减少一次浪费，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贡献力量，也可能是主动关心身边的人，用真诚和善意传递温暖，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在为国家的发展增砖加瓦。真正的时代责任不在于一时的热血冲动，而在于长期的自律和坚守，在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的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积累改变世界的力量。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我们接过的不只是前辈手中的接力棒，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我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心怀国之大者，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可以是科学家，用创新引领未来；可以是教师，用知识点亮更多孩子们的梦想；可以是医生，用人心守护人民的健康；可以是工程师，用智慧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也可以是普通的劳动者，用踏实勤奋支撑社会的运转。家国情怀不在远方，就在眼前。时代责任不在他人，正是我们。让我们在平凡的学习和生活中种下理想的种子，脚踏实地勇敢前行，以青春之我赴时代之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答卷。

寸心记华夏，岁月赠山河，秋风漫过万里国土，金秋迎来盛世华诞。我们生在红旗下，感受岁月安稳，享受人间烟火。祖国的宏大盛世就藏在

每一座城市藏在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里，这份安稳和美好既是岁月馈赠，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而来。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每一首歌曲都能够传递着我们对祖国的祝福和祝愿。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我们生在
1: 统治下，
0: 长在
1: 人民
0: 统
1: 治下，
0: 国家
1: 统治下，
0: 民族
1: 有希望，
0: 目光所至
1: 皆为华夏，
0: 五星闪耀
1: 皆为希望，
0: 祝宗。

0: 祖国到底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
1: 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
0: 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
1: 祖国是什么？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
0: 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吗？有长城吗？
1: 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
0: 生于华夏，长于盛世，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
2: 生日快乐。

0: 生在
1: 统治下，
0: 长在
1: 人
0: 民，人民国家民族目光所至，五星闪耀，诸尊。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和大家共同度过。今年呢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在祖国的发展道路上，有很多人用自己的鲜血和努力，让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强大富裕。有人说，家国情怀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是英雄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名字。其实

真正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只是在教科书里，而是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中。在我们的脚下的每一条路上，时代的责任也不是遥远而宏大的口号，而是融进日常的担当与行动，是把个人的热爱和国家的需要紧紧相连。回望历史，正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钱学森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到祖国，只为让新中国拥有自己的国防力量。袁隆平扎根田野，用一粒粒稻种守护了亿万人的粮食安全。张桂梅在大山深处点亮女孩子们的求学之路，让无数生命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国家情怀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对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的牵挂里，藏在一次次选择国家优先的坚定信念中。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无数年轻的面孔在默默耕耘，乡村振兴的田野里有一批批青年扎根基层建设家乡，在偏远的西部有志愿者用青春守护绿水青山，在城市的实验室里有科研人员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日夜攻关，在国际舞台上有年轻的外交官用智慧和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头衔，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家国篇章。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的责任同样具体而真实，它可能是课堂上多思考一个问题，为将来用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打下基础，可能是生活中减少一次浪费，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贡献力量，也可能是主动关心身边的人，用真诚和善意传递温暖，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在为国家的发展增砖加瓦。真正的时代责任不在于一时的热血冲动，而在于长期的自律和坚守，在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的需要，在平凡的

不在于一时的热血冲动，而在于长期的自律和坚守，在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的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积累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医生用人心守护人民的健康，可以是工程师用智慧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也可以是普通的劳动者用踏实勤奋支撑社会的运转。家国情怀不在远方，就在眼前。时代责任不在他人，正是我们。让我们在平凡的学习和生活中种下理想的种子，脚踏实地，勇敢前行，以青春之我赴时代之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答卷。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每一首歌曲都能够表达着我们对祖国的祝福。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关注和收听。最后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

0: 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9: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

0: 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 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3: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3: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4: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6: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5: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7: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 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9: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7: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7: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
20: 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

0: 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就职，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并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4: 来喽。
1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4: 哇，这也太震撼了！
1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胜利。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大家一同度过。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4号周日晴朗，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10月5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6号周二晴朗，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10月7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9度。10月8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年呢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在这里呢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寸心寄华夏，岁月赠山河，秋风漫过万里国土，金秋迎来盛世华诞。我们生在红旗下，感受岁月安稳，享受人间烟火。祖国的宏大盛世就藏在每一座城市，藏在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里。这份安稳和美好，既是岁月馈赠，更是无数人默默守护而来。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让我们带着真诚和祝福，让歌声祝福祖国，让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我们生在
2: 红旗下，
1: 长在
2: 人
1: 民
2: 有信仰，
1: 国家
2: 有力量，
1: 民族
2: 有希望，
1: 目光所至
2: 皆为华夏，
1: 五星闪耀
2: 皆为希望，
1: 祝祖国
2: 生日快乐。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4: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5: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6: 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吾辈之青春，
7: 吾辈盛世之中华，何其有幸生于华夏，
8: 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9: 国家人民健康。
10: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祖国

0: 到底是什么？它是山，是海，是森林，是草地，
1: 是村庄，是城市，是茫茫无垠的沙漠。
0: 祖国是什么？它是炊烟，是歌哨，是端午的龙舟，是中秋的火把，是母亲在平底锅上烙出的煎饼，是父亲在远行时的殷殷叮咛。
1: 祖国是什么？它是孔子、老子、庄子的思考，是屈原、李白、陆游的诗，
0: 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散文，是李煜、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地方，但是那里有黄山吗？有黄河吗？有长江吗？有长城吗？
1: 没有。既然这些都没有，那么祖国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地方。
0: 生于华夏，长于盛世，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
2: 生日快乐。

0: 生在
1: 统治下，
0: 长在
1: 人
0: 民
1: 有信仰，
0: 国家
1: 有力量，
0: 民族
1: 有希望，
0: 目光所至
1: 皆为华夏，
0: 五星闪耀
1: 皆为希望，
0: 祝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和大家共同度过。今年呢是祖国母亲77周岁华诞，在这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有人说，家国情怀是惊天动地的壮举，是英雄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名字。其实真正的家国情怀从来不只是在教科书里，而是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选择中。在我们的脚下的每一条路上，时代的责任也不是遥远而宏大的口号，而是融进日常的担当与行动，是把个人的热爱和国家的需要紧紧相连。回望历史，正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钱学森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毅然回到祖国，只为让新中国拥有自己的国防力量。袁隆平扎根田野，用一粒粒稻种守护了亿万人的粮食安全。张桂梅在大山深处点亮女孩子们的求学之路，让无数生命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国家情怀并非遥不可及，它就藏在对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的牵挂里，藏在一次次选择国家优先的坚定信念中。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有无数年轻的面孔在默默耕耘，乡村振兴的田野里有一批批青年扎根基层建设家乡，在偏远的西部有志愿者用青春守护绿水青山，在城市的实验室里有科研人员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日夜攻关，在国际舞台上有年轻的外交官用智慧和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头衔，却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家国篇章。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的责任同样具体而真实。它可能是课堂上多思考一个问题，为将来用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打下基础，可能是生活中减少一次浪费，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贡献力量，也可能是主动关心身边的人，用真诚和善意传递温暖，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在为国家的发展增砖加瓦。真正的时代责任不在于一时的热血冲动，而在于长期的自律和坚守，在于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的需要，在平凡的日子里积累改变世界的力量。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青年。我们接过的不只是前辈手中的接力棒，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我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心怀国之大者，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可以是科学家，用创新引领未来；可以是教师，用知识点亮更多孩子们的梦想；可以是医生，用人心守护人民的健康；可以是工程师，用智慧建设更加美好的城市；也可以是普通的劳动者，用踏实勤奋支撑社会的运转。家国情怀不在远方，就在眼前。时代责任不在他人，正是我们。让我们在平凡的学习和生活中种下理想的种子，脚踏实地，勇敢前行，以青春之我赴时代之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纤细的笔墨勾勒你的样子，当我用蹩脚的方言诵读你的名字，当一首首赞美的诗篇涌出我的笔端，我多想说，我是如此的爱你，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大写的中国，是大片肥沃的土地开出鲜艳的花朵。我的祖国是骄傲的中国，是千年文化的滋养结出文明的硕果。我的书页里夹着祖国最悠远的诗歌，那是唐诗宋词和元曲里最经典的韵仄。我的书桌上摆着祖国最厚重的宣墨，那是大篆小楷汉隶行草龙飞凤舞的集合。我的祖国是三月里鸟语花香的南国，它有着无尽的稻田，无尽的湖泊，它是青砖黛瓦，是雕梁画栋，是每一个院落里都生长着诗意的中国。我的祖国是十月里大雪纷飞的北国，它有着无边的森林，无边的沼泽，它是秦砖汉瓦，是茶马古道，是每一个山峦都刻着刚毅的顶天立地的中国。我的祖国是黄河冲击的平原上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我的祖国是长江流过的城市里一条蜿蜒曲折的河。当我用温情的手掌抚摸我的祖国，我看

念，大写的笔画从我心中划过。我的祖国是用汉字堆砌的中国，是上下五千年文化熏染的中国。我的祖国是挥毫泼墨的中国，是写意的花鸟，工笔的山河。祖国，你是母亲绣篮里七彩的丝线，你是父亲刚劲的笔触最后的回风，你是一笔一画写就的方块字，是横平竖直汇聚在一起的中国风。我的大写的中国呀，我用仰望的姿势翻开你的诗篇，你的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放大的汉字，它们在我的生命里生根，在我的血液里长大。我的大写的

0: 我们生在
1: 统一下，
0: 长在
1: 人
0: 民
1: 统一下，
0: 国家
1: 统一下，
0: 民族
1: 有希望，
0: 目光所至
1: 天为华夏，
0: 五星闪耀
1: 天为希望，
0: 祝祖国
2: 盛世之中华，何其有幸生于华夏，
3: 愿祖国永远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歌声嘹亮，贺华诞，薪火相传送家国。我省各地精心组织系列庆祝活动，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2: 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国庆假期金秋燕照多彩文旅活动引来八方游客。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记者带您打卡三地的工业遗存文化区，看老厂房如何焕发新活力。
2: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车站里不停跑单的客运员。
1: 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准备就绪，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
2: 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29亿人次。
1: 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突破3亿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可能加大力度打击伊朗。
1: 祝福伟大祖国，礼赞美好生活。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一抹抹中国红半亮燕照大地，一首首爱国歌深情唱响，人们在浓厚喜庆的氛围中抒发家国情怀，向祖国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3: 国庆假期，河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一面面鲜艳的国旗，一首首激情的红歌，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把深情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在秦皇岛市山海关老龙头景区，市民和游客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一抹抹中国红挥舞在长城起点。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主题巨型蛋糕，让大家在甜蜜中沉浸式感受欢度佳节的美好。
4: 心情特别激动，尤其刚才看着小孩子们唱那个红歌，就觉得特别的澎湃，心里那么的震撼。
3: 在革命老区富平，红歌唱响太行山，欢庆华诞，礼赞祖国，群众性文化活动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广场举行。老区干部群众以舞蹈、合唱、诗朗诵等形式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精神，礼赞盛世中华。
4: 一首首红歌唱响太行，既回望了革命峥嵘岁月，也抒发了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声。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咱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3: 在承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慰问演出系列活动走进兴隆县，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艺术盛宴。保定涿州市的乡野音乐会节目全部由群众自编自演，形式新颖，气氛热烈。在廊坊燕达雅苑养护中心，

0: 老人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热闹的国庆主题文艺演出。邯郸市丰丰矿区、唐山市丰润区的广场舞爱好者则通过展演比赛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讴歌幸福生活。
1: 跳出的不只是健身的快乐，更是咱们普通群众对祖国最质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展现。
0: 用生番致敬新中国华诞，用脚步丈量家乡美景。国庆假期，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来自全国各地的航海爱好者驾驶77条帆船，升起77面红帆，以航海人最高的礼仪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邯郸魏县、邢台宁晋县等地举办的国庆健步走活动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健步走路线贯穿城乡标志性景观，让大家在健身运动中充分领略家乡的生态美景，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翘首抒怀颂祖国，同心妙笔绘盛世。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抒发浓浓的爱国之情。邯郸市肥乡区广泛开展青少年非遗剪纸庆国庆主题实践活动，同学们精心剪出天安门、长城等作品，在一剪一刻中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在保定高碑店市，100余名中小学生共同绘制百米画卷，用画笔勾勒家乡新貌，描绘心中祖国。盛世中华，群星闪耀，栋梁风骨，薪火相传。国庆假期，张家口市在大型商场内悬挂榜样人物海报，以公益展示的方式致敬共和国的建设功臣，弘扬榜样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斗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国泰民安。
4: 国庆假期，燕赵大地秋色正美，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赏秋景、品非遗、观大戏，感受河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活力。
0: 十一假期，我省各地景区精彩情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体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在石家庄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旌旗猎猎，古镇林立，沉浸式演绎子龙出征正式启幕。赵子龙现场挑选游客加入常胜亲兵队伍，游客沉浸式参与练兵列阵击鼓出征的完整剧情，真切体验做一天赵子龙亲兵的独特乐趣。
5: 我觉得子龙出征那个节目特别震撼，我会邀请我的朋友同学们来正定看的。
6: 今天也是带着孩子来到正定，看到这个巡演的这些节目，非常非常的有节日气氛，很喜欢正定，很喜欢河北。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在今天6月完整开城之后呢，这里的演出剧目呢也是达到了55部，那总演出时间呢超过了1500分钟。十一的假期呢，我们看到这里是热闹非凡。
0: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拥有108个情景空间、4大主剧和大量微型小剧场情景点背。为了满足游客观赏需求，《红楼梦》戏剧幻城每天演出超百场，运营时间从上午9点至晚上22点。充足的剧目与游览时间，方便游客沉浸式感受幻城的多种意境。
8: 感受就是真真假假，特别的虚幻，就像我把我自己带入这个戏剧当中，然后出不来。
0: 承德避暑山庄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见驾》，身着清代宫廷服饰的 NPC 演员穿梭其间，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参与互动，直观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图景。
9: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互动活动，心情非常激动。
0: 保定庆都山唐窑古镇围绕非遗演绎、实景演出，打造了唐窑战黑龙、汉服巡游等文旅活动。在邯郸黄粱梦吕仙祠景区，仙戏 NPC 梦境巡游、财神送福互动巡游轮番登场。临漳的情景剧《魏武风云》铜雀抒怀，立足铜雀三台遗址实景，演绎三国邺都风华，再现曹操雄才大略与建安风骨。定州仲春园仲春秋韵百戏节精彩启幕，不同点位的实景演绎带游客沉浸式领略大宋市井烟火。在张家口玉县，国家级非遗拜登山精彩上演，欢乐的地秧歌穿梭古城街巷，游客在古韵烟火间感悟豫州千年文脉。
10: 古城里既能逛市集，又能欣赏戏曲表演，既有古韵

0: 烟火气息，这次游玩特别好。
1: 金秋送爽，菊韵飘香。国庆假期，位于秦皇岛的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200余件一菊造型作品，26组大型主题景观，围绕长城文化、山盟海誓、幸福生活等，打造标志性打卡场景，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缤纷秋日视觉盛宴。五谷丰登庆华诞在保定涞水野三坡百里峡景区丰收晒秋节火热开启，红色辣椒串挂成帘，饱满南瓜铺落满地，玉米、土豆等20余种各色五谷杂粮规整铺展在竹匾之中，装点出五谷山河晒秋主场景，为国庆假日出游增添了别样的秋日风情。
2: 感觉非常棒，非常有家乡的味道，蹦爆米花不仅能玩还能吃还能带走。
1: 昨晚燕赵优品文旅大集系列活动鸣锣开市，活动设石家庄主会场，联动廊坊、唐山、保定三个分会场，汇集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近300家商户，把各地的美食特产等带到现场，浓浓的市井烟火扑面而来。
3: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用赵县雪花梨做的，比较有特色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这款陈皮雪梨茶。
4: 去了唐山堰，里面有很多的美食，很多的文化，特别有意思。
5: 这个国庆假期，京津冀三地的老厂房变身文化空间、消费场景和赛事场地。下面跟随记者镜头一起行走京津冀，感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释放的新活力。
6: 这里是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曾经轰鸣的化肥老厂如今绿意盎然，旧设备保留原貌，却多了满满的烟火气。老月台变身机车博物馆，反应罐变成了孩子们的罐罐乐园，一座生锈了的老厂让城市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
5: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始建于1973年，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老厂区更新改造，保留造粒塔、管道网络、火车站台等工业遗址，形成工业艺术森林、罐罐乐园等特色区域。
7: 啊，我就是咱们沧州本地的，觉得改的这个罐罐乐园非常的好。这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孩玩得很开心。
8: 就完全是有一个废物利用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咱们园区改造成了一个这个工业废土风啊，然后整体环境都非常不错，有很多潮人过来拍照什么。
5: 如今的大化园区告别沉寂，变身全龄共享的城市新秀场。今年园区入选京津冀短途游精品线路，吸引众多京津及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截至6月底，园区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这个国庆假期，园区还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综合格斗赛事等项目，并举办非遗市集、音乐生活节等活动。天津游客
9: 80年，我是天天从这儿经过，沧州这个石化，这块特别有这个历史，有历史啊，这地界，哎，特别想上这儿看看来。挺好，变化太大。
5: 河北省沧州大运河艺术展演有限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10: 园区全年接待超100万游客，京津游客占比超过40%。下一步，园区将和南川老街、园博园串成一条线，推出工业研学、运河夜游，打造运河沿线特色旅游带。
6: 国庆假期的首钢园处处充满活力，多项文体活动轮番上演，电竞、杂技、音乐会、 WTT 中国大满贯乒乓球赛事正是这场假期盛宴的重磅。全国各地的球迷呢汇聚于此，观赛之余探访高炉、逛文创空间，沉浸式感受老厂区的全新活力。
11: 我是在天津上学，第一次来嘛，比较震撼的，挺壮观的那个大的首钢园。
5: 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场依托老厂房改造而成，赛场内 3D 光影秀把首钢高炉、永定河等意象投射地面，钢铁肌理与乒乓竞技交相辉映。不少球迷看完比赛还会走进科幻乐园，打卡特色咖啡厅，品尝文创美食。北京市永定河集负责人李丽：
12: 市民朋友们可以在观赛之余来到我们永定河集放松休闲，形成赛后逛集、运动、体验、互动闭环式的休闲打卡环节。
13: 一杯咖啡，一段静下来的时光。金一 Park 是原天津第一机床总厂旧址，我坐的这个位置当年是苏联专家住的小楼，

0: 七十多年前，这里生产出印在人民币上的车床，被誉为新中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一。
1: 2014年，第一机床总厂迁址，老厂区闲置。改变发生在2022年，天大设计总院的设计团队对原厂区进行更新改造，保留红砖外墙等标志性元素，让工业记忆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天大设计总院设计八院院长、京一 Park 设计项目经理郭俊杰：
2: 城市更新是贯穿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依托于我们之前详细的历史资料调查，对厂区的格局、文脉、机理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所以我们才给了建筑不同的性格特点，才能有它更好的功能发挥，才能有更好的游客一个体验，才吸引我们这么多人来。
1: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等国风小游戏，沉浸式话剧《金一往事》每天准时上演。此外，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北京游客
3: 今天一大早坐高铁从北京过来的，京津这边通勤也非常的方便，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1: 上海游客：
4: 天津一直是特别吸引我的一个城市，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啊，包括说是游玩啊，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的了解。
5: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当千家万户享受假期、出游欢聚之时，各行各业依旧有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记录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的坚守故事，致敬节日里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奋斗者。今天跟随记者前往石家庄火车站，与一群不停跑单的客运员感受旅途的温暖。
6: 您车晚点了，我们到时候先接上您，如果咱们能赶
7: 下午1:30，记者来到石家庄站金铁爱心服务区，客运员孟佳琪正忙个不停，刚放下电话，他拿起工单，推出轮椅，快步向站台赶去。
6: 这个订单是列车长临时下的工单，需要我们提供帮助。每天我们接到提供轮椅的订单是比较多的。
8: 今天你这是第几次了？
6: 今天这已经是接了20多单了。
7: 孟佳琪说，他们通常把接送重点旅客的工单称为跑单，送走一名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孟佳琪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又急匆匆地去忙下一单了。
6: 现在去接的是高685的一个下车旅客，他需要我们提供轮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我一般会看好几遍这个小卡片，生怕自己跑错了站台。
7: 下午2:40，列车准时停靠在站台。早已等候在对应车门旁边的孟佳琪，俯身轻扶，小心翼翼地把腿部骨折的邢大哥安顿在轮椅上，沿着重点旅客专用通道送他出站。
6: 我要是推得快了，不方便了，您就跟我说啊。
7: 这是邢大哥第一次使用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下车看到客运员推着轮椅在等待，周到的服务让他觉得十分温暖。
9: 我们在海南上站的时候，人家就说你提前预约出站，人家就是有这个轮椅来接你，就这个服务车站给沟通的，很满意。
7: 孟佳琪两眼弯弯，一说话就带笑，让旅客觉得很亲切。假期里这样紧密的工作节奏是他的常态，日均步数可达30,000步，整个白班几乎抽不出空闲，午饭也只能匆匆解决，但他总是笑呵呵的。他说，旅客的反馈是他做好这项工作的制胜法宝。
6: 旅客在接受到我们帮助以后的一句句感谢，一个微笑，有的旅客会激动地跟我们握握手，这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
7: 孟佳琪先后在售票车间、综控室、候车室检票等多个一线岗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今年5月，他转岗来到京铁爱心服务区，开启了全新的服务之路。
6: 爱心区需要我们对这些重点旅客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关怀吧，这是比其他岗位更需要我们注意的一点。我们在上车旅客和下车旅客之间的衔接需要格外注意，从检票进站以及跟车上列车长的联系，还有各个岗位之间的联系，我们都需要紧密地配合起来，以免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主动、细心是服务班组工作人员对孟佳琪的一致评价。晶体爱心服务区负责人刘天浩说，从接收预约工单到接送旅客上下车，一套流程下来看似简单，细碎的事儿一点也不少。尤其是在假期客流量大的时候，要记清每一位重点旅客的车次、发车或者到站时间，需要的工具设施。在服务区时，还要随时为旅客答疑指路、解答购票等问题。
1: 节假日呢，车站的客流是非常大的，我们的脚步吧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很快。重点旅客呢也会比往常多2到3倍，像这种现场预约的也特别多，尽可能的帮助到每位旅客，让他平安的出行。
0: 下午3点多，服务区重点旅客帮扶订单一单接着一单，忙得不可开交。刘天浩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石家庄站加开高铁临客列车，夜间也有重点旅客上下车，班组开启昼夜轮班值守，24小时服务不断线。
1: 我一天基本上接20-30个吧。
0: 话音刚落，刘天浩也推着轮椅出去跑单了。刚走到站台，一辆从北京驶来的列车正好进站，车门滑开，一名女子在妹妹的搀扶下下了车。他赶紧上前搭了把手，扶着对方坐上轮椅。
2: 我带着我姐姐，她是眼睛看不见嘛，因为我们好几个月了去看病，来回返，每次就是提前预约，石家庄站都会提前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提出帮助嘛。我觉得就很方便，特别好。
3: 刚看到您给我们拿了糖果，
2: 就觉得谢谢他们吧，因为我们好几次了，每次都这么着，刚好也赶上节日嘛，就是甜甜的嘛，谢谢他们。
0: 这样的事情刘天浩经常遇到，一颗糖果、几个苹果、一句感谢、一个笑容，都是他最温暖的收获。
1: 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它不仅是一个服务岗位，更多的是传递爱心的一个窗口，既要为困难的旅客排忧解难，同时呢也希望通过新桥这个岗位带动更多的同事、社会爱心人士加入到咱们的爱心组织来，把爱心传递出去。
0: 在晶体爱心服务区工作的6年里，刘天浩接待过许多特殊旅客，有来石家庄考试的盲人考生，也有往返通勤的视障从业者。
1: 我们就专门邀请了残联的一些老师，专门给我们进行了一个盲人定向行走引导的一个培训，使我们在这个工作中呢，能够了解盲人的一些需求，更好的帮助盲人旅客。有时候也会碰上一些聋哑旅客，针对这些旅客呢，我们邀请了老师进行了一些专门的一个手语培训，我们能够简单的跟旅客进行一些交流。
0: 长久的陪伴服务也让客运员和很多经常坐车的重点旅客处成了朋友。服务区的一本爱心档案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1: 这里边呢详细记录了一些我们常服务的一些重点旅客的一些信息，我们都处成了朋友了。因为每周呢我们都要接送他往返数次，预约工单下来以后，他会主动找到我们，我们都形成了一个默契。
0: 简短交谈过后，刘天浩再次推着轮椅往站台方向快步走去，他服务的又一名旅客即将进站。记者手记，在石家庄站这个繁忙又充满温情的交通枢纽中，晶体爱心服务区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旅客的出行路。半天的跟岗体验让我感受到了客运员的爱心与专业，推轮椅、跑站台，在安检处、候车室、出站口之间来回奔走，仅仅几趟我已经气喘吁吁，可他们日复一日始终用耐心细致的服务为重点旅客搭建起安全便捷、暖意融融的出行通道。他们是旅客出行路上的守护者，更是旅途中温暖人心的力量。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金秋时节，河北秋粮收获季已拉开帷幕。为确保颗粒归仓，全省已组织腾并仓容158亿斤，落实收购资金20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仪器设备6000多台，培训人员2700多人，做到了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一

0: 今年十月至2027年4月，世博省秋粮收购旺季，入桶企业收购量在145亿斤左右，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1: 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就全省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作出专题部署，针对环京周边塞罕坝林场、雄安新区千年秀林、国有林场等防火关键部位，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将加派巡查值守人员，加密巡护频次，实行精准布防，死看死守，坚决把火情隐患遏制在萌芽状态。
0: 近日，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河北省中小学校闲置校舍资源处置利用实施方案，方案处置对象为全省各地因学校布局调整、撤并关停形成的公办中小学、幼儿园闲置校舍土地及配套设施，其中闲置校舍可用于教育事业、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公益事业等多种利用途径。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29亿人次，同比下降1.9%。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情况来看，今日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武汉、西安、郑州、南京、长沙。
1: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运行总体平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时，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
1: 截至昨天，全国秋粮收获过30%。近日，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秋粮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收获40.5%，黄淮海过30%，西北过30%，东北过10%。
0: 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室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
1: 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1: 美国媒体1号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也门胡塞武装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47次空袭，目标覆盖塔伊兹省、萨达省等多地。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2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 近日，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
0: 当地时间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组建首支专门负责无人系统作战的团级部队，并计划在当年内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新部队初期规模约300人，最终目标规模为600人。
1: 韩国检察制度2号迎来重大改革，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当天正式成立，运行了78年的检察

0: 厅正式关布。检察机关长期同时拥有侦查权和起诉权的制度成为历史。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丽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婚育新风近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丽娟报道。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传承红色基因，9月29号，由市关工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市教育体育局联合主办的老少同声送党恩，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在市第八中学精彩上演。来自全市的老艺术家、志愿者、师生代表欢聚一堂，用歌舞、朗诵、器乐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抒发爱党爱国情怀。演出在气势恢宏的管弦乐合奏《钢铁洪流进行曲》中拉开序幕，二重唱领航，深情礼赞伟大时代。幼儿园小朋友带来舞蹈《童心向党》，稚嫩舞姿尽显少年红心。校园情景剧《我们》展现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旗袍走秀、古筝独奏、红歌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整场演出老少同台，薪火相传，生动展现了老一代不忘初心、奉献余热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青春风采，进一步凝聚了同心向党的奋进力量，营造了全市上下喜迎国庆、团结奋进、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演出在大合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2: 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3: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2: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4: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

0: 红方，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荣媒体公众号，纪韵任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丢人
8: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

0: 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4: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二十七集，第十章，夫妻之间。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当。他们俩的婚事不少人知道，是以喜剧的形式开始，以遗憾的形式结束。陶铸夫人曾志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一文中写道，我老惦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他，没想到有一天主席竟然主动地说起了他。主席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他，而是他要离开我。他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他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他不懂事，不顾影响，他不服，为此我们俩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他身上有11处弹片，我希望他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他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他的，他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10年生了10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4岁，没想到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主席谈起贺子珍，谈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主席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他还告诉我，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我相信主席讲的都是心里话。

在毛与鹤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主席未免太负心。今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才感觉到他那难言的苦衷。毛泽东和贺子珍最后分离了，但是在瓦窑堡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唱妇随，是令人仰慕的一对夫妻。关于他俩相濡以沫的情节，在其他章节中已有记述，本章只讲三个故事。瓦窑堡的人说，长征来的几十个女红军都长得俊样，都有本事，但要说展堂还是毛主席的夫人贺子珍，她肉色像头，蘸白面，长眉大眼，很机灵，戴上军帽，打上果蝉，像旗杆，听说八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像个姑娘身子。剃光头，贺子珍从来不摆领袖夫人的架子，总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因此长征来的女红军比她年龄大的管她叫子珍妹子，比她年龄小的管她叫子珍姐，大家喜欢和她一起解闷解闹。长征途中，男的女的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有人戏说虱子也是革命者的象征，身上的虱子来瓦窑堡后消灭了，但是头上的虱子没有好办法，消灭不完。一天，毛泽东正在窗户跟前给贺子珍头上捉虱子，张闻天夫人刘英、博古夫人刘群仙、邓振洵夫人李坚贞等嘻嘻哈哈来了，他们有的问主席好，有的叫子珍姐，有的叫子珍妹子。毛泽东乘势说，援兵来了，你们看，我的宝贝堂客连虱子都没办法，还要我这个老公捉，女同胞你们就帮帮忙吧。刘英嬉笑着说，主席，我们帮你的忙，你用什么酬劳我们？毛泽东说，有酸枣，有红枣，你们女人家最爱吃的。刘群仙、李坚贞不约而同地说，那就谢谢主席和子珍姐了。说着，贺子珍就从办公桌斗里取出了一瓷碗酸枣和红枣，让大家尝一尝。刘英他们你一把他一把，吃着说着，又酸又甜，好吃好吃，一会就把一大碗酸枣红枣吃光了。毛泽东哈哈大笑，这下子该捉虱子了吧。刘群仙说，我头上有虱子痒得难受，博古说剃成光头当一阵子僧尼吧。毛泽东一听就说，好办法，你们大家赞成不赞成？干脆就来个彻底革命，剃光头。刘英说，子珍妹子赞同，我们也赞同。贺子珍说，行。于是长征到瓦窑堡的女红军，除蔡畅、邓颖超年龄大的几个人外，其他的都把短帽盖剃成了光头，戴上了军帽。政府又有银元了。毛泽东和贺子珍1928年结婚后，红四军总前委为了照顾好他的生活，就让贺子珍担任秘书。到瓦窑堡已经七八年了，时间长了，贺子珍烦了秘书工作，他提出不干这个，干别的工作。起初毛泽东不同意，说干啥子工作也一样，为此两人闹得不高兴。贺子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同院居住的财政部长林伯渠，他知道毛泽东一向尊重林老的意见，林老出面做工作，毛泽东或许会同意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因工作意见不一致，林老是知道的，他担心两人因工作闹矛盾时间长了影响夫妻关系，他就向毛泽东建议说，子珍的想法也对，换个工作还是可以的，银行发行科缺个负责人，就让他去，我们住在后院，他住在前院，你们相互关照也不碍事。毛泽东同意了林老的意见，从此贺子珍当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科科长。贺子珍是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他一上岗积极认真，顶上工人师傅，骑马到吴家寨子造纸厂选购纸张印刷纸币，

纸厂的纸供应不上，要加印布匹，他亲自到街上选购布料。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没明没黑的工作，工人们称他是个大事小事都管的好婆婆。自从他当上科长，中央银行的纸币和布币的印刷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林老多次同毛泽东说，子珍这个科长我们选对了，他当科长我省心的多了。毛泽东笑着说，你是伯乐吗？你选的人哪里有错的？贺子珍除印好纸币布币外，还提出要铸造银元，他的想法得到毛泽东和林伯渠的同意。他听说瓦窑堡有个侯银匠会打制银货，他就登门去拜访，请侯银匠为国家制造银元。侯银匠说，自己只打制女人和娃娃们佩戴的装饰银器，可从来没打造过银元。贺子珍勉励他说，你会打造银货，也一定能够铸造成银元，咱们一次做不成，可以来他两次三次，失败了算我的，不能说你的不是。在贺子珍劝说下，侯银匠答应试试看。他同银行负责设计货币的干部设计出了银元的图案，银元的正面边上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字样，中间刻有一元字样，左右两边各刻一枚五角形，背面边上刻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字样，中间刻镰刀斧头图案，左右两边各刻一枚五角星。银元图案经林伯渠、银行行长曹菊如等领导看后，送毛泽东审定，然后开始铸造。贺子珍和侯银匠等工人们经过多次试铸，最后终于成功了。这天，毛泽东、毛泽民和他的爱人钱锡俊在机关合作食堂吃饭，不见贺子珍。钱锡俊说，嫂子呢？毛泽东说，他忙着造银元。毛泽民说，再忙饭总要吃嘛。钱锡俊说，我去叫他，你们先拉话。钱锡俊刚走出门，就见贺子珍边喊边走，成功了，成功了，走进了院子。毛泽东边往门外看边说，啥子成功，傻劲又来了。贺子珍一进门，把手里拿的几个银元当当摆在饭桌上，你们看，规格不规格，好看不好看？毛泽民和钱锡俊异口同声地称赞，嫂子真能干。毛泽东掂着银元吹了一口，然后按在耳朵上听响声，高兴地说，好的，声音蛮亮的，这下我们政府又有自己制造的银元了。停了停，他又说，你们还记得在井冈山我们用的银元是谁造的？贺子珍不假思索地说，那还能不记得，是袁文才大哥当苏维埃主席时负责造的。毛主席说，是呀，是他负责造的。街上他问贺子珍，怎么不让侯银匠一起来吃饭？贺子珍回答，侯师傅他几天几夜没休息，他要睡觉，他不吃饭了。中央银行在瓦窑堡铸造的银元数量虽不多，但可称得上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说桃子，国民经济部计划从山西进口一批钢材，从关中进口一批棉布，数量比较大，部长毛泽民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在机关合作食堂，席间贺子珍捂着肚子跑到院子拐角去呕吐，钱锡俊过去一问才知道贺子珍怀孕了，他高兴地对毛泽东、毛泽民说，哥，润莲，嫂子有喜了。毛泽民高兴地说，嫂子有了。毛泽东笑笑，小的。贺子珍脸绯红绯红的，快吃吧，别叫饭菜凉了。在回家的路上，毛泽东对警卫员白海山说，小白，你到街上买些糖、醋、桃皮来，你贺大姐想吃点酸的。白海山机灵跑得快，一会儿就把东西买回来了。他知道毛泽东爱吃炒黄豆，就用自己的钱买了二斤。他说，贺大姐，这炒豆子是协和店我家亲戚给我的，给你和主席尝一尝。

0: 贺子珍说，你该不是哄大姐吧？他用大姐训小弟的那种严厉的命令道，快拿走。白海山急得脸通红，说哪敢，转身要走。贺子珍挡在门口说，不拿，别想走。毛泽东从过洞走出来，他把自己完全放在与警卫员同等的地位，说小白分给我们俩人的，你不要我要。他爽快地当着白海山的面就咯嘣咯嘣吃起来。白海山高兴地笑着向他们摆摆告别的手走了。主人在仆人面前都不是英雄，这句西方格言在毛泽东和警卫员的相处中得到验证。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吃他们自己蒸的糖醋桃皮时，忽然问贺子珍，你看我们中国的现状像不像个桃子？贺子珍一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你说的我不明白。毛泽东说，我看我们的国家像个桃子，这桃皮就好比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桃壳子就好比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这桃盒子就好比是我们苏区共产党。贺子珍还是摇头纳闷，表示不明白。毛泽东继续说，啥时候我们把皮子吃掉了，壳子打碎了，这天下就成了我们共产党人民的了。贺子珍这才明白，说你是说桃皮子桃盒子消亡得快，桃盒子生命力无限，先吃皮子打日寇，后碎壳子打老蒋，然后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这么个意思？毛泽东点一点头，是这么个理。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27集，欢迎继续收听第28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

0: 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次见。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

0: 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

局。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尖源头山更绿水更

0: 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7: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6: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3: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

0: 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充电了64.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9: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0: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9: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9: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9: 港口繁忙。

0: 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5: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5: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6: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8: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9: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0: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8: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8: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0: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 剁刀鱼吧，
0: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5: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4: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3: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 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3: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工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6: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3: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6: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婚与新风进万家，文明理念润民心。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建彪、王猛报道。9月28日，河北省新型婚育文化移动展沧州站来到任丘市彩艺社区工人俱乐部广场开展宣传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送到老百姓家门口。活动现场，社区群众一边观看婚育文化宣传展板，一边参与互动小游戏，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接受婚育新风理念。此次宣传活动一改以往单向说教的宣传模式，把房车变成流动宣传阵地，搭配主题展板、互动盲盒、趣味打卡等形式，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参与。他们现场拍照打卡，通过朋友圈、短视频进行分享，实现线下参与、线上传播的宣传效应。彩艺社区居民台秀芝：
1: 今天在家门口参加这个婚育新风活动，心是特别新颖。房车展、巡展，还有盲盒小游戏，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讲道理。以前身边总存在攀比彩礼、大吵大办的情况。今天看完展板，我感触很深。婚事就应该简办、兴办，不要盲目攀比，家庭和睦才最重要。希望多开展这里接地气的宣传活动，把家风好习惯传到更多的家庭。
0: 市妇联副主席李丹：
2: 下一步，任丘市妇联将立足基层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婚俗新风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摒弃婚嫁陋习，践行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涵养优良家风家教，不断营造生育友好、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让婚育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化党建家文化服务模式，凝聚党群合力，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9月28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举办迎国庆文艺汇演，辖区党员群众齐聚玉堂，以歌抒怀，以舞寄情，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演出在萨克斯独奏《我爱你中国》中开场，歌曲《祝福祖国》，舞蹈在《唱山歌给党听》，朗诵《山河违章》《送我华夏》等节目轮番上演，回望党的光辉历程，讴歌祖国伟大成就，结合乡风治理创排的小品，弘扬新风树正气，高价彩礼莫攀比，以幽默形式倡导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汇演期间，该村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组织党员志愿者维护秩序，发放反诈防骗宣传手册，增强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以文艺搭台、服务唱戏，实现文化惠民与便民服务结合，拉近党群距离，凝聚治理合力。东关村党支部书记吴艳坤：
3: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东关村将持续深化党建家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模式，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惠民活动，以文化人、成风化俗，为基层善治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0: 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

0: 是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